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0: 连续两首都是来自陈晓东的歌。很多好朋友都在讲说，哇，真的是好久违的声音啊。依依说好久好久都没有听了，心有独钟比我幸福。还记得吗？在1997年当时那个即将的世纪末然后呢香港回归，然后这个来自香港的有着大大的眼睛和深邃酒窝的大男孩，就是在那个1997年的夏天一下子就是凭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带着自己的专辑心有独钟，然后那个时候的华语乐坛呢也是完全看不出来究竟接下来下一个能打的或者是能够成为这个世纪末恋人的这样的一个造神运动的宠儿又会是谁。因为那个时候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被称作是四小天王吴奇隆、苏有朋还有金城武、林志颖，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有的呢可能转战影视了，有的去上学了，有的暂别歌坛了，或者是大幅减产了。然后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市场的一个很大的缺口，当时太多太多喜欢听歌的女孩，她们都需要有一张全新的有一定说服力的面孔来去填补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情感空洞。而这时候就出场了，就是陈晓东，好像他就是带着一种大都会的摩登气质和一种若有 若无的一种精致感哦。于是呢就是陈晓东就成了一个天时地利加人和的宝丽金的一个重磅筹码。所以和同期的其他新人相比较，他不仅仅是偶像，更是因为他师从和王菲是 同个师门的戴思聪，和刘德华是同门的师弟，于是好像一出场就承接了一个唱将接班人的一个隐形标签。所以对当时的这个唱片市场来说，绝对成了一股清流。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

0: 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式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0: 此刻这首歌，
3: 这阳光倾城。此刻这首歌，其实对于这样的一批已经有了30年工龄的偶像歌手来说，他们现在期待需要的就是能翻红。然后在前两天是谢娜的演唱会嘛，真的是叫做群星闪耀啊。我们也是看到了，就是林志颖又再次登上舞台，和谢娜一起共同演唱歌曲。今天的林志颖和当年的林志颖已经完全不是同一个林志颖了，但是至少也能够安慰到那些年抄着歌词、听着磁带长大的那一群当时少男少女们的心啊！哎呀，好想有这么一次怀旧记忆的机会，再次重建这些当年就是叱咤乐坛的歌手。来，继续，我们就听到的是当时林志颖，因为是一些相关的原因哦，然后是暂时告别歌坛。那同样也是给了就陈晓东一个很好的一个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啊。不过听来还是很喜欢林志颖当年的这首歌。

早上醒来沐浴的第一束光不是阳光，而是自己手机屏幕光，说的是不是你？昏暗混沌中，人没起，手机先起，可千万别小看手机蓝光对于眼睛的损伤，眼睛的视紫红痣瞬间漂白，瞳孔被迫极限收缩，睫状肌迅速锁死，抽筋，这样下去眼睛真的会瞎。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我们体内的叶黄素存量会自然减少一半，这就像防护罩出现了漏洞，必须人为补充，还要补充牛磺酸，它们负责确保指令准确传达到每个角落。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些通讯线路会老化迟钝，而牛磺酸就像是给线路做了全面的升级。

0: 所以现在就请马上把这款护眼产品吃起来，半个月后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反馈，惊喜的表现就是这么自信。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520专属活动，六瓶周期装再打88折，六瓶仅需520元，每瓶低至86，从198元一瓶到86块钱一瓶，诚意拉满，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吃和不吃的区别。4007106109，4007106109，营养屋专注健康领域，五合一，先防再补再筑老防线，全方位护眼，六瓶现在活动价仅需520，每瓶仅需86，每天仅需2-3块，活动马上就结束。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

此刻这首歌，这是阳光倾城。多少朋友也是说，哎呀，从陈晓东然后到林志颖再到苏有朋，背包一首首的都是串联着自己的青春梦里花枝多少，寂寞旅途谁明了。小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份抄歌词的那个小本子，我那穿过风花雪月的少年，我那驮着岁月的背包。那个驮啊，就是岁月是有重量的，背久了也是会让你把腰都要一起要折弯了。而且呢，新的开始，新的旅程，那会儿的话就是苏有朋要把这首背包唱给霹雳虎这个吴奇隆去听，也要去唱给陈志朋去听，就是表达了我们都要启程去到下一个天涯海角，背包里面装着失望希望，也装满了惆怅，就是这样的一项一篇一篇的经历，就像是一张张岁月的邮票，把自己所有的经历过去都寄给明天。背包里面还载满了过去和现在的情感，也有新的期待，让自己不断的去选择新的旅途，一起走过了风花雪月的年少时光，背着背包表达着这一路走来的足迹和痕迹哦。哇，所以在小的时候我们还用担心这作文写不好吗？直接抄抄歌词，或者是把几句能记得的歌词把它写在作文纸张上，你好像立刻就可以得到一个很高的分数啊。

0: 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1: 以下时间，欢迎来到
2: 充满活力的
1: 阳光清晨。邓煌和你轻言慢语，并不需要主题，却永远充满乐趣。我是游鸿明，和你一起听。

声依然是绕梁三日不绝于耳啊，很多好朋友都在说，想来想去还是会觉得，哎呀，过去的这些歌真好听。嗯，也欢迎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有朋友在夸陈晓东的，在夸林志颖的，其实也都是在感慨那些再也回不来的青春少年时光啊。匆匆那年，说苏有朋的那张专辑封面好像记得是白色的加橙色的，好青春的一张脸呢。走着走着，我们都已经长大了啊。然后，尤其是像我这个一直都是在广播这一段做节目的，然后昨天跟好朋友在一起聊天，然后他跟我提起了另外的一个可能要更早一些的这个广播主持人的名字。他说：“你说这世界真的很小啊。”他说他那天是在飞机场在等飞机。然后正好是大家都在坐同一班飞机，当时呢他正在处理这个公务啊，然后在电脑前噼里啪啦在那忙，然后呢这时候有一个女子过来跟他去打招呼搭讪，然后说哎，他说我这个好像网络效果不太好，他说你是怎么上网的，就用这样的一句话开启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对话。然后当时呢那个女子呢可能也是想要去处理一下其他的一些事情，但是只叹息是和手机的网络不好用啊，然后就向这个我的朋友来去求助，然后结果就这么一来二去呢，他们就这么说着讲着教着弄着，然后他说要不然你就用我的流量吧，他说我可以打开就是我的那个分享给你，就是我的流量，然后你就拿我的流量来去用，然后就这么说着说着就一起上了飞机。后来呢在各自要坐下之前呢，那个女子呢就跟我这个朋友说，哎，你认识某某主持人吗？然后我的朋友愣了一下说，哎呀不好意思我没有听过，我只知道邓煌。然后还这么说了一句啊，他说哎，邓煌我也跟他认识的，我们很早以前在江苏台曾经见到过啊。然后我的朋友就来向我求证说，你认识那个谁谁谁吗？我说哎呀，我说那真的是我们南京城初代应该是最早就是红起来的一批主持人当中其中一位，那他曾经在这个江苏台有过短暂的这个工作时间，后来呢就到了南京台，在南京台真的是一炮走红啊，那红的那差不多也是10年以上啊，很多很多，这个可能过去

一些资深的听众也基本上都是听着他的声音长大的。哎呀，好有意思啊。所以有的时候在想说，有缘人啊，真的是处处都会结缘，然后走到一起，然后或者是从不认识，或者是从朋友那里能够打听到，哎，那个谁谁的消息。嗯，哎，想来想去真的是觉得缘真的妙不可言。嗯，然后昨天也是好玩了，然后他说起我就是前一阵儿就是邀请到直播间的一位老师，他说你知道吗，曾经我们两个人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过啊。天哪，我竟然发现我这样天南地北认识出来的朋友，他们两个人竟然曾经有过一段那么深长的交集，呵呵，而且竟然说两家关系还特别好啊。这真的很多的时候你不禁的会去想，如果你要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平时比较注重学习，然后比较积攒正向能量的人，你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把这样的一些朋友，然后一批次一批次，或者是一个一个的，他在转来转去可能都能够转到走到一起。哇，真的是好有意思。成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成长也常常会收获到一些很有趣的很神奇的礼物啊。当然了，我会觉得说人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常常也会是要有一种吃一堑长一智的这样的一种成长心得。你不能够说永远都在同一个地方摔跤跌倒，那恐怕这就算不上是成长了，而总是在这个跌坑啊，对吧，总是在摔倒，这肯定这不是成长，这是你不成长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由头。就是你永远都是好像犯错都是同一个错，永远好像十年下来了，永远在同样的一个事情上是容易出现的问题，不管是喝酒之后的胡言乱语啊，还是或者是说在遇人的时候总是会好像自己的眼睛出现了一些视障的问题，会出现认人不清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哦。其实这都不是成长，这就是因为你永远都不成长。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有的那个心里面有把外界的期待或者是所谓环境的压力，对未知的那种恐惧，你摆到了最靠前的位置，然后你的当时当刻的那份妥协，你可能好像看起来得到了一个承担的是情绪和结果的一种双重代价。所以你看，就是妥协和不妥协，对吧，妥协他大概率会多次品尝一次一次后悔的滋味啊，然后如果不妥协可能后悔会多会少一些，但是不确定的恐惧又多一些，这两种选择好像都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可是一旦一个人开始妥协了，他的决策就开始变得犹疑，意志松动，他于是向困难低了头，向环境的压力求了和，然后不妥协是一种坚定的意志，不管怎么艰难他也坚信凭着自己的力量能够创造一个很好的条件，自己是有选择权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选择不妥协，你可能会面对更多的一些未知的恐惧，会迷茫，但是呢，在一次次和困难的短兵相接当中，你真正确认自己的能力边界，你感受到了掌控命运的一种畅快，在一次次确认当中获得了力量，在一次次自己做出决定的那一刻，你感受到了不可以掉以轻心，感受到自己在慢慢变强大。所以我们也是在讲说这个人生的这个版图当中既会有一些这个柳暗花明的一种缘分，但是呢也会有一个高能的内核其实在等待着你的成长。如果你总是想要通过一次次的妥协来换取一个好像比较安全的现在当下，但是后面的很多的一些不确定的一些迷茫可能就会一个个的迸发出来。所以当你想要去做一个一个越来越好的人生，越来越通达，越来越开阔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恐怕有的时候还是要尊重一下这个自己，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才是一个最好的意愿哦。哎呀，人生的方向盘哦，要紧紧握在自己手里面啊，才能够一路开挂。总是寄希望于那个谁谁，恐怕很多的时候只会给你带来越来越深重的失望。哇，天哪，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奇妙了。我前脚刚刚才说了，昨天和好朋友在一起说到缘妙不可言。

就是啊，东一个西一个，自己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认识来的好朋友。哎，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广播这一端在听着我说缘妙不可言的故事。后来我还这个昨天晚上迫不及待的跟我另一位就是上过我节目的好朋友去求证，我说天哪，我说这世界真的是太奇妙了，我说我的好朋友竟然跟你曾经在同样的一个单位去做过同样的一个专业的学习，同样的一个专业的这个工作啊，天哪，我真的是感慨这世间真的是缘分太奇妙了。这个早上要向凯莉问好啊，昨天你给我和我的好朋友小静上的那一堂课，我觉得真的是受益匪浅哦。昨天基本上回到家一直都在不断的再去回想，再去复盘，就是你在昨天跟我说过的很多的话，哎呀，我就觉得真的是受益无穷，虽然说一时半会儿可能不一定能用得上，但是却会觉得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立足点，甚至给我做了一个前行的这个台阶，哇塞，真的好好。嗯，幸福大概就是这么的简简单单。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啊。那今天的天气呢，也是一下子要扑簌簌的要热起来了。今天最高温度是在33度，那明天后天最高温度都是在33度和32度，也是要好好小心啊，就是记得要稍微给自己一些清凉。还有呢，这个天反而是要记好了，给自己要稍微喝一点点热茶。昨天一边喝着热茶，朋友呢很会泡茶，然后呢我们就是一杯一杯一壶壶的不停的从下午的4点钟一直喝茶说话，喝茶说话，说到了晚上9点半，天，时间就这样输了一下过去了。和投缘的和说得来的朋友在一起，好像就会觉得时间就变成了输了一下。

暗无光，甚至已经严重影响生活和开车。营养屋区别于市面上的单一成分，它采用小分子的天然叶黄素酯，加上超强抗氧化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五合一，更综合更全面地帮助大家呵护眼睛。无论是眼睛衰老白内障的老人，还是伏案多看手机多电脑多的中年人，课业多老是上网课的孩子，都很适配。建议大家直接520元拿走6瓶，这个活动只到5月20号，每天划到2-3块钱。电话是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0: 因为他爱上了一座城市，因为他爱上了阳光的味道。每天和邓煌相会在阳光倾城。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1: 看到9926在我们的大蓝鲸留言说，和同频的人在一起，时间过得就是那么快，还意犹未尽哦。每天早上其实讲真啊，这时间就是哗啦啦的过起来，非常非常的快。几首歌跟你聊聊天儿，哎，对我来说也是一眨巴眼的功夫啊，两个小时啊，哎呀，都已经见底儿了。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外面的风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的偏热乎了，早上那个凉爽爽的感觉已经慢慢的要被这个热乎乎要给取代了。13到14号热度将拉满，不少地方还要冲击今年首个35度，高温季就此拉开序幕。今天最高温度南京城是在33度啊，所以家里面是要给床品要稍稍的去换一换了。不少的朋友已经在这两天去选了我们的这个天然的水牛皮制成的牛皮凉席，现在家里面不再会去垫过去的那个竹席、草席、麻将席了，而都是放上了牛皮凉席。而且你想想看，就是买那个正常的床品四件套的价格，直接可以买到一整张的1.5米双人款的这个牛皮凉席，只要1299，1.8米床的大床款也只有1599啊，真的是超级划算。不管是送人或者是家里面的主卧客卧一起铺上，订购两床也就才2000多块钱。所以你现在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微信下拉小程序可以直接搜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精。我们期待明天早上不见不散的阳光倾城。我是邓煌，邓子明早再见。

这是上午的9点钟，欢迎来到我们的流光飞舞，我是主持人海燕。气温已经冲上了30度，热浪来袭。今天明天呢，江苏会迎来本轮升温的一个顶峰哈。今天南京是多云到晴的天气，19度到33度，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20度到33度，后天多云有时阴的天气，21度到31度。好，就是这么热的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气温冲到30+了哈，你防晒了没有呢？好，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的日常的养护的心得。那同时今天在稍后部分，在保养密码当中，海燕也会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其实防晒呀，包括我们日常的这个保湿啊，抗氧化呀，要抓住几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这样的话呢是事半功倍的。好，也欢迎你的分享。在节目中我们今天一路听到的歌曲，接下来是张栋梁的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上午的9点到11点钟，大家总是打开我们的流光飞舞和我们一路相伴的时间。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欢迎回来，在我们的流光飞舞。接下来五月份的慢生活，五月份的南京，因为它美出了一个新的高度。有人说，现在拍花的速度已经赶不上开花的这个速度了，拍花已经赶不上开花的速度了。这不，这个睡莲又开了。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就来说一说睡莲之美。燕雀湖的睡莲提前绽放了。说到睡莲，我们会想到这个法国大画家莫奈一生画了近250幅睡莲。那在燕雀湖的话呢，这一幕似乎被复制了，一池睡莲始盛开，千娇百媚入画来。睡莲的影子随着夏风摇曳，荡漾进了柔软的心间。不经意之间，几只这个优雅的白鹭哈，划破平静的湖面，仿佛是误入仙境的精灵。在燕雀湖呢，还有天鹅。那在五月份的时候呢，不妨可以去走一走啊，因为我觉得已经到了一年当中，是最丰富的这个水面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啊，因为有了睡莲。燕雀湖呢，就在这个明孝陵景区三号门附近啊，不需要进入景区就可以免费观赏的南京版的莫奈花园。今年的五月，你准备去吗？来听这一首非常纯净的歌曲。听歌的时候，眼前会出现莫奈睡莲，黄莺所演唱的一首《这个世界》。正在今年975海燕陪伴大家的流光飞舞。

黄莺带来的《这个世界》，他的创作者是蔡澜清啊。这一首歌曲，从歌词部分和他的演唱都是那样的纯净哈。让我们很向往的一个世界。这里是今天975，继续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呢，气温冲到30度之后，你是否认真做好了这个防晒啊？好，今天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有朋友这个，尤其是这个男同胞说，天天都涂防晒霜，好像没有什么效果。那还有朋友说必须得防晒哈，紫外线那么强，不防不行呢。有朋友说，这个气温30度，防晒衣啊，还有冰丝、手袖、防晒霜都准备好了。好，那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热辣辣的话题。那今天为大家精选的产品呢，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洗面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La Mer 海蓝之谜的洁面啊，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洗面奶三个字就可以来购买了。这个保护皮肤养护皮肤从洁面开始啊。但是呢，有些朋友这个敏感肌，尤其是换季的时候洗脸会觉得有一些刺痛泛红，那给大家找到的这样的一款修护养肤的洁面真的是一款狠货啊！因为大名鼎鼎的精粹水一样的神奇的海洋精粹，配合了独家专利磁洁水，那它的洁面的效果就是那种泡沫非常的丰富细腻，清洁力很在线的，同时呢又不给皮肤造成任何负担。好，那赶紧可以用起来。

还蛮知名的这样的一款洁面呢，在官网当中我们看到价格是比较贵的啊，正装125要870元。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520的大牌美妆的一个狂欢购，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到手是2支啊，但是它的价格只要380元，核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这个性价比真的是520才会有的特别的这个福利啊，所以大家可以赶紧这个拍起来，在我们看到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5月份，所以囤2支完全能用得完的，一物一码，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伊莲全程溯源。我们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洗面奶立刻就可以抢购了。520的底价告白，实付520。那海蓝之谜的小样啊，古驰香水啊，大牌的美妆啊，有很多的福利，大家可以解锁一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洗面奶解锁520的心动好礼。

0: 屏幕蓝光刺激，眨眼变少，熬夜用眼，眼睛干涩、酸胀、红血丝，视物模糊，畏光疲劳，早已经成了全年龄段的通病。从上学读书的孩子，到伏案办公的上班族，再到天天抱着手机不撒手的老年人，是不是经常眼睛干涩、迎风流泪、视力模糊呢？千万不要等眼底的疾病爆发再去呵护我们心灵的窗户。现在呢，您就可以选择一款品质有保障的叶黄素来帮忙。老品牌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正规的保健食品，国食建筑 G2020-0115 认证，专为高强度用眼人群定制。这是一款和市面上其他叶黄素不一样的五合一的护眼配方，足量叶黄素搭配贝塔胡萝卜素，直击眼部的核心需求，温和的呵护眼底。越橘提取物搭配高含量的花青素，舒缓眼部的红血丝，改善眼干眼涩，搭配牛磺酸协同养护，精准的缓解视疲劳，从根源改善用眼过度带来的不适。520爱眼活动原价198元一瓶，现在买一瓶再送一瓶，买六瓶原价594元，直降现金74元，您只需要支付520即可。同时再加送您两大包新疆的昆仑雪诺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109，40071061109。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请您记住吃之前眼睛的感受，六瓶吃完您自己呀最有发言权。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继续在经典九七五，这里是我们的流光飞舞。今天在慢生活里面说到了五月南京独特的一道美的风景线，那就是睡莲。顾名思义，睡莲白天开花，晚上花朵是闭合的，睡觉了。睡莲有着抱夏使者、水中美人的美誉。睡莲的醒来当然就意味着夏天来了。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和大家说到了燕雀湖的睡莲，其实除了燕雀湖之外，玄武湖的睡莲也真着醒了。五月的玄武湖睡莲出绽，粉红的、白色的花朵亭亭玉立，翠绿的莲叶接连成片，就像是一盏盏花灯漂浮在水面上，特别的好看。花姿楚楚动人，也特别的安静和美好。碧水盈盈，清澈见底，在初夏时节，不妨可以到湖边去看睡莲。

今年975，这里是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一首经典歌曲的翻唱，齐秦的老歌《思念是一种病》，来自张震岳和蔡健雅合作的这一首歌曲的翻唱版《思念是一种病》。

0: 好，这是来自于万茜带来的一首《十送红军》，经典975正在我们的流光飞舞当中啊！再一次谢谢小小乐的留言哈，给我们送来了玄武湖边上的荷花才这么点大哈，确实这个荷叶现在看着是星星点点，但是很快这个小荷才露尖尖角了啊！天气热了。南京站一出来呢，周边全是花，可好看了。谢谢你的美好分享啊！好，那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说到，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实打实的南京放心消费的示范单位，装修行业协会这个南京的会长级的单位，而且2026年的苏超南京赛区呢，金管家也作为赞助商，这是他们实力的一个证明啊。那么我们广播听众去找金管家的话呢，有几点是挺实在的。第一个就是大家关心的水电部分的这个隐蔽工程哈，金管家给到广播受众终身的质保服务。还有就是大家担心的这个环保问题，水管用的是316的不锈钢管或者是三层纤维管啊，环保等级是绝对拉满的，板材啊、腻子粉啊，这些都是环保的材料。而且现在装修的话呢，工期也是安排的比较好的一个时段，我们可以记住电话588-35315 588-35315，或者是添加微信小写的 FM35315 小写的 FM35315。 好，可以到南京金管家装饰的总部去看一看，了解情况。汉中门大街8号，电话号码588-35315588-35315。另外呢，今天节目中给大家带来的精选的好物是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洗面奶就可以购买的海蓝之谜的洁面啊。那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肤质，那油皮啊或者是这个敏感肌啊都可以用一用啊，它的温和安全完全不刺激。在平时的话呢，如果是官方的这个平台当中旗舰店里面看到一瓶125毫升的正装的洁面的话，还是很贵，870块。那么今天520的美妆的一个狂欢购给大家直接拉满了这个福利价哈，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到手只要380，也就是说算下来一支200块不到，比平时真的是省了不少啊。这样的一个性价比，全年520才会有，有效期到2027年的5月份，新鲜有效。那你可以赶紧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洗面奶，而且现在呢，520的底价告白，实付520元，有很多的这个优惠啊，包括像海蓝之谜的小样啊、古驰香水这些都会送，所以你赶紧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洗面奶来解锁一下520的心动好礼。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心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欢迎回来，在我们的保养密码当中，今天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啊，在夏天

0: 特别关心的一个皮肤养护的问题，那紫外线变强了，出汗又多，这个时候我们护肤要特别注意的就是除了防晒之外保湿抗氧化，而且要抓住几个关键的时间点，比如说早上的6点到7点钟这个时间段特别的重要。为什么呢？你会发现早上起来之后呢，一定要去消消肿。夏天早上起来面部容易浮肿的啊，这是因为高温导致的体内的水分滞留，血液循环变差，加上睡眠时间长，那么代谢呢就会减缓，水分没有能够及时的排出，所以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用冷水或者是冰镇的化妆棉轻敷一下你的面部，促进一下血液的循环，缓解一下浮肿的现象。啊，然后呢，你还可以用一些这个眼霜或者是精华来帮助提升轮廓，所以早上的这个时间点的护肤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半功倍的一件事儿啊。好，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送出的这一首歌曲，希望我们的女同胞们夏天早上起来，拥有最美的一个状态，来听江美琪所演唱的这一首《最美》。
1: Come on.
2: Yeah.
3: 很无聊，我还以为录起来。
2: 北京够听那个。
4: 你的好
3: 是这样吗？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老人，记者在采访他时曾被他那种极其纯粹甚至有些天真的犀利所打动。他是研究中国书画的大学者徐小虎先生。在学术界，他是一个有些叛逆的存在，他不迷信权威，不随波逐流，用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揭开中国古画背后的真相。
2: 我发现大人世界里头，大人有不安感，孩子没有不安感。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12岁，我的身体12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啊，我永远不会超过12岁。
1: 一个已过台辈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12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

刚刚听到薛之谦带来的演员，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来到我们的 Middle 音乐节的现场，成为了大家的老朋友了。好，继续分享的是凤飞飞的一首老歌《几度花落时》。继续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分享，同时还可以在节目之外搜索我的微信公众号“燕姐私房话”和我的微信公众号“海燕时间”视频号“燕姐私房话”，我们都可以做更多的分享和交流。稍后10点钟继续回来，流光飞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0: 接下来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继续我们在今天的保养密码当中，今天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说到了，在这个夏天啊突然到来的这个高温天当中，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护肤。护肤呢是有秘诀的，特别抓住一天当中的几个关键的时间点，比如说早上起来的6点到7点钟，这个时候是消肿最重要的时间。那么接下来7点到8点钟，全面的要防晒了。一天当中10点到下午的3点钟是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所以出行之前一定要涂抹好防晒霜，最好是 SPF50+的这个防晒霜哈，采用3层防晒法，也就是先乳液状，然后后雾状这样的方法去涂抹，然后再戴遮阳帽啊，穿防晒衣来避免紫外线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好，那上午的这个时间点要特别特别的重视全面的防晒。到了中午呢，12点到2点钟，应该说是午间休息的时间，午间的补水修复其实也蛮重要的。皮肤因为高温干燥容易出现细纹，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随手喷一下这个保湿的喷雾，或者是来用这个胶原蛋白的面膜急救一下都是可以的哈。好，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的分享保养密码，来在夏天里面好好的呵护一下我们的皮肤，来延缓一下衰老。

0: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听众陈女士是位程序员，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敲代码超过12个小时，不到30岁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干涩胀痛，看东西还模糊。还有位刘先生是一位网约车司机，白天黑夜连轴转，长时间开车用眼，

0: 眼睛经常布满血丝，到了晚上看路灯啊都觉得刺眼。他们都吃了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后兴奋的反馈，眼睛不会像以前一样干涩难受，晚上开车看路也清晰多了。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体感呢？是因为它采用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的科学配方。越橘呢富含花青素，能够有效的抵御手机、电脑等电子屏幕释放的高能的短波蓝光。叶黄素呢是视网膜黄斑区域的核心营养，帮我们过滤有害光线，维持视觉的清晰度。那胡萝卜素在体内能够转化为视黄醇和视黄醛，为眼睛加油充电。牛磺酸则能够调节眼内的渗透压，让眼球保持水润，告别干涩。原价呢是198一瓶，但是今天啊是买一瓶直接送一瓶，198能够带走两瓶。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下单，搜赢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不管你是天天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备战考试的学生党，还是经常开车用眼的司机师傅，又或者是想为孩子护眼的家长，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都是上好的选择。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别等看不清世界才后悔。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把这份护眼大礼包带回家。198护眼两个月，微信可以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1: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为一体的婚礼服务场所。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对您的婚礼全流程承担最终责任。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Madonna 的一首幸运星哈，带来幸运 Lucky 的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加州之梦 California Dreaming， 这是 Papas and Mamas 所带来的一首经典的英文老歌。

0: 两首英文老歌之后，继续来听到的是姐妹般的和谐的这个组合，这是南方二重唱所带来，
1: 让幼时的自己去建立正确的三观。小时候看宝莲灯，我还没上小学，那个时候恨二郎神恨得牙根都痒痒，当然也被沉香的苦难经历惹得直哭。虽然沉香救母是这部电影的主旨任务，但时隔多年你再去回看这部电影，其他角色的光芒也不容掩埋。作为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三圣母虽然地位尊贵，但却厌倦天规森严，渴望自由，所以她毅然与凡人相爱，奔向人间。此后虽然经历了种种劫难，她也并没有屈服于强权，反而去教育沉香要揭发阴谋，勇于抗争，行正道，记初心。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后悔自己为爱情亲情所做的一切。回看这部电影，这份超前的思想之光不该让渡于母子情的主线之后，而 Coco 李玟的演唱更是为这份女性之光再添了坚韧色彩。世间与我万般风霜，我皆化作眉间风雅妆。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好，到了节目的尾声，我们听到3001的明明之后，这是 Mr. Greatless 所带来的干杯朋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节目之外通过大蓝鲸还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和我的微信公众号海燕时间。好，我们明天节目当中流光飞舞再会。

0: 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1: 嗨，欢迎来到完美生活，你好，我是 DJ 新月。有时候我觉得一首歌啊，它其实就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也是一个美好的情境，你同意吗？你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是来自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他们就很有本事，在一瞬间带给你一种与世无争的淡泊感。好，开场我们就一起来音乐的山谷里洗洗肺，我们听到他们翻唱齐秦的这首《往事随风》，同时我们的全身也一起在音乐中放松一下。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欢迎来到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我是 DJ 星月。最近看蔡康永和罗永浩聊天啊，然后这两个人聊了很久，然后其中呢他们就谈到 AI。 罗永浩说 AI 像个全知全能的怪物，比如说他竟然可以写出满分作文啊，这个我个人是有体验的啊。我觉得就是说，当我呢我就是经历了那么多写稿，每天写稿，每天写稿，我最后发现呢，其实你搬来的稿件，你编辑来的稿件都不如你自己写的稿件快，也不如你自己亲手写的稿件有人味儿。而且你其实自己写呢，反而它是因为从自己的内心流淌出来的，反而没有那么多顾忌，就是直接写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也尝试过，有的时候呢把自己写的过的稿件然后发给豆包，然后让他呢再看一下。他现在都是你发给他，他就直接给你来，需要我润色吗？然后把我的稿件改一改，改得特别的规整。真的滴水不漏。但是我很讨厌，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内容吧，怎么说呢，就是会让你感觉一看就是 AI 写的，甚至有些语势有些句式你都能看得出来，这个是 AI 写的。总之我个人觉得吧，要想真正写出你自己内心里的东西，还是得靠自己啊。所以你

这首汪苏泷翻唱范晓萱的歌《眼泪》，你是不是听起来觉得有一种哎好，怎么说呢，就是好熟悉，但是又有一点新鲜感。

0: 晓萱当年在1995年的时候唱出了这一首《眼泪》，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时隔24年，到了2019年啊，不是2019，那应该是时隔27年、26年。对，一个青年人从呱呱坠地到已然意气风发，这么多年过去，在汪苏泷的翻唱里面，你又听到了一种新的层次感，新的升华。而青春啊，青春它永远不会走，它就在我们的记忆宝库里。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0: 金管家装饰。
1: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8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2: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3: 说设计，
4: 说知识，
5: 说专业，
3: 说态度。
2: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1: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FM975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明。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6: 好，时间来到11:31，这里是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板块啊，我是 DJ 新月。
7: Hello， 听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善明。
6: 今天善明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跟我们继续来聊聊我们关于家装的门门道道、方方面面。你知道吗？昨天我收到我一位应该讲是很尊敬的一位朋友啊，他的职业也是一位我们传媒界的老师，他就跟我说，每天啊，他说我都很喜欢听你的节目，因为我觉得你的节目特别特别有真实感。然后呢，反正总之呢，就是我也很感谢他，对我节目的一种看见。然后他还告诉我说，你知道吗？他说甚至连你们的那个板块《家装零距离》，我都听得津津有味儿。
7: 哎，像我们
6: 人家说的头头道道的哦。
7: 对，我们很多的一些听友朋友也是一样，来到汉中门沟通这个方案看展厅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叫一见如故。虽然说没有碰面，通过这个广播平台的这个了解，还知道我们家装这个板块，还知道王博，知道大白，知道善明，这个里面讲的一些东西啊，有些时候感觉确实很实用，对于装修之后啊，他就感觉这些知识点我能用起来。
6: 其实我还想说一点，就除了在工作啊、技术上啊等等的对你们的认可之外啊，我个人觉得透过这档节目呢，可能我们的听友会觉得听到了真真切切的真人感。就是怎么说呢，你听到了一些家装方面的知识，对吧？

0: 然后你也了解了很多这方面的门道，同时你也发现哦，家装人是怎么工作的，
1: 设计师是怎么思考的，尤其是我们的设计师啊，还有像大白这样啊，家装行业的领头人，他是如何和我们的业主朋友们交流的，以及你们是怎么思考问题的。对，我们就作为设计师，我们的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装修怎么去做。其实这个话就像我昨天在一个工地现场，我们的那个业主朋友说，哎呀，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你们装修行业设计师的工作其实并不是说仅仅的在办公室里面画画图，那当然他需要更多的去工地去接触，
0: 对，
1: 看现场，然后 不断的去对接方案，包括一些材料的选择。
0: 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并不只是我们比外人想象中的光鲜外表，就像很久以前我认识一位女设计师，就是家装设计师，她就跟我说我是女汉子，她说我打交道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工人兄弟们。是的，装修这个行业，因为我们面对很多个工种，就是水电网木油啊，包括后期的安装等等，她需要 有些时候需要有一些这个强有力的一些口吻去跟工人去交接，哎，这种我们要坚持我们设计师的角度去干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不能认着工人师傅说，哎，这个想怎么做好像是省事一点。这个呢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角度，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的心气儿要强，你要温柔而坚定，是吧？对，
1: 有些时候要连哄带骗吧。<笑><笑>
0: 这个好实在啊。对对对，
1: 有些时候工人师傅他也是有情绪嘛，就是我们要从一些角度去跟他聊一聊，就是哄一哄，哎，可能这个事情这么做，哎，不错，对，他就是欣然接纳了，对，更多的是
0: 一种理解，对吧，
1: 是这样的。所以我你看，我为什么聊这个，因为我今天聊天的话其实有哪些事情人事物是AI再厉害也替代不了的。像这种情景的话，确实AI它可能不是有这种标改变，我们贴砖瓷砖背后是没有任何背胶的，这个就是我们家庭装修里面的其中一种胶水。我个人觉得就是胶水用的越少肯定是越好，因为所有的有害的这种物质这种环保甲醛超标的原因其实跟胶水有关系。那尽量的少用胶水，那家里可能会更安全一点。但或者你就是胶水在选择的时候选在品牌的，不要选那种杂牌或者不知名的，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一个是这个贴砖的这种就是背胶，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在 美缝的时候它也有一些这种胶存在，这个瓷砖这个缝隙里面它需要用美容胶或者美缝胶打进去，它离不开胶水，这个胶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这边呢我顺便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有些客户说，哎，上面有些公司给我免费送这个美缝能不能用，但是我觉得这个免费的东西要打个问号，要深究一下它这种胶水是达到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美容的，就是这种胶水的环保级别，查看它的等级，看是不是
0: 是不是好用，是不是安全的，但像环保这一块，像你的这个现在美缝做的多，砖贴的越多，可能你的这个缝隙就会越多，你的这个胶水相对来说也会更多一点。那么对，那么你在后期选择的时候，这个美缝胶的产地啊，它的环保级别啊，这个胶水的这个比例啊，你可以做个研究。
1: 正好是你今天在谈胶水的时候，非常主动的把这些关于胶水的细节一一二二三三的全部跟我们讲清楚了。我觉得您非常的坦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约10年前吧，我有一位老同学，他是南大化学系的专家，他就跟我讲说，他们在当时就是研发和经营一种就是国外进口的胶水。
0: 当时呢，就是我当时也使用了那种胶水来沾我们家那个掉下来的洗脸盆，然后他当时就是跟我提了一句，他说你知道吗，装修过程当中最最要紧的就是胶。他说有一些公司他不告诉你，给你用那种很差的胶，但实际上我们这个胶呢，他说也就100块钱多一点儿，然后跟那个
1: 便宜的那种十几二十块的那种胶笔呢也贵不了多少，但是有一些装修公司呢，他说为了省钱他就跟你说用了那个胶啊影响你后面很长很长时间。
0: 对，
1: 然后我就对胶印象特别深，哎，我就没想到今天啊赵老师主动的跟我们大家把这个胶水一二三，那而且我都没想到美缝当中也有胶。
0: 有，因为它毕竟这个缝隙里面它是通过胶跟这个缝隙里面能完全焊死，
1: 对，
0: 就是它的这种环保级别也尤为重要，就是你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1: 所以对我们业主 来说啊，什么钱该花，对吧？
0: 对，
1: 什么钱可以省，我们自己是得搞搞清楚的，因为毕竟啊，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健康是第一的。

0: 所以安全环保啊它很重要。我也很感谢你们金管家能够主动的把这个关于环保尤其是关于浇水这件事情摊开来跟我们大家讲。
1: 对，因为装修里面环保的因素很多、
0: 嗯、
1: 那只有把每一个细节点它重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要说清楚，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0: 嗯、
1: 那就有就是有信心或者了解了。
0: 我知道，也就是说您的意思是说、哎、不管你选择金管家还是选择别的装修公司，
1: 嗯，
0: 关于这个装修用胶问题大家一定要重视，对吧？
1: 对。
0: 好，我们说一下啊，就是如果你哎对南京金管家装饰感兴趣，本身你可能这段时间想装修，或者你可能想存着未来也许你要装修了，毕竟呢房子可能住着住着也确实是蛮久的了，考虑重装呢它也是一个计划，对吧？
1: 对
0: 啊，不管什么时候吧，那你可以加一下管家月月的微信啊，他是专门服务于我们975的听友的，你加他的微信，他平时呢也不会骚扰您，但是如果你有问题他有求必应。我说一下他的微信是小写字母 FM35315 啊，小写字母 FM35315， 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跟他交流，你可以把你的平面图发给他啊，你也可以跟他聊一聊说哎我想认识一下赵老师，你可不可以把他的微信推给我等等都可以啊，你加他的微信、嗯、
1: 对，小写的 FM35315、
0: 嗯、
1: 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315、
0: 嗯、
1: 添加微信之后哎你可以把你的户型图哎让善明让我帮你看一下、
0: 嗯、
1: 哎大概这个平面怎么布局啊，
0: 嗯，
1: 然后最后这个布局出来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费用，
0: 对，
1: 来
0: 八成大家都要问，
1: 对，
0: 我这个面积大概要花多少钱
1: 对，装修呢嘛，我觉得从环保开始，
0: 嗯，
1: 它的费用也非常关键，怎么能达到就是既环保但是呢又能达到我们装修的这样一个预算的预期，
0: 嗯，
1: 哎，把它给协调起来，
0: 嗯，
1: 哎，
0: 对，虽然说我因为我陪伴我们金管家像赵善明老师啊大白啊做节目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已经4年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听到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装修的费用呢，它是因房而异的，因人而异的，
1: 对，
0: 就是不可能一口就是不负责任的跟你说出来是多少钱。但是相信呢，哪怕是我，
1: 嗯、
0: 我也想问你，赵老师，我这房子我大概要准备多少钱，对吧？
1: 对，
0: 可能也要问一个毛咕咕的这样的一个费用框算
1: 范畴，对，
0: 对吧？
1: 一般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哎，这样一个装修选这些材料，
0: 啊、
1: 哎，它是一个这样怎样的一个环保级别，
0: 对，
1: 它大概花到多少钱？
0: 对，
1: 但具体呢，可能还是要等我们每一个方案确定好之后，材料选定，
0: 对，
1: 再形成菜单式报价，
0: 对，
1: 那你就很清楚我这个房子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位。
0: 对，就是每一个细节都在其中，甚至到用多少个插座，用什么样的胶，这种细节。你比如说我是做一个复杂的吊顶啊，还是就简单一点，还是干脆不做呀
1: 嗯，
0: 你区别就大了。还有你这个洗手间的管子包不包啊，那区别也大了，
1: 对
0: 吧？对，
1: 我们就是所有的材料呢，我们是夯不啷当全部帮你，就是该有的都会帮你包进去，
0: 嗯，
1: 你不用担心哎这是个套餐，我们不是套餐，
0: 嗯，
1: 我们是以设计为导向，方案做好形成菜单式报价。
0: 对，也就是说如果就是怎么说像有一些其他的地方的这个报价它是给你个套餐的话，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1: 就是它可能有些东西啊，你像阳台它这个只报个地砖，墙砖不算
0: 哦，
1: 嗯，这个厨房橱柜呢我能达到5米多、
0: 嗯、
1: 但是它的这个套餐里面只能形成3米，
0: 也就是说它给你个套餐其实看起来费用价格挺便宜的诱人，
1: 嗯，
0: 但是真正呢你到最后你自己对自己的预算可能你就没有把握，因为做着做着你就得加项，因为它不是根据你房子来独身定做的嘛。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就是量身定制，你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环保问题、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就是报价里面像我们的这个什么地板呀、
0: 嗯、
1: 包括我们的瓷砖呀，它的这种施工方法也会帮你写得很清楚、
0: 嗯、
1: 虽然说我们这个瓷砖里面没有这个背胶，
0: 嗯，
1: 我们用的是高强度的水泥，就是粘合剂，
0: 嗯，
1: 它是终身质保你不掉的，
0: 嗯，
1: 但凡掉了你随时来找金管家，
0: 嗯，
1: 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承诺，同时没有浇水也是更多的关注的是一个环保问题，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环保里面呢还有几个像一些玻璃胶，玻璃胶有些时候还说哎他们给我标配的这种胶打完之后有没有问题、
0: 嗯、
1: 说实话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呢可能时间长了有一些这个边缘缝口啊、
0: 嗯、
1: 会产生一些什么发霉啊发黑啊、
0: 嗯、
1: 这种情况，
0: 嗯，
1: 这就是普通的这种胶水和就是好一点的胶水，
0: 嗯，
1: 可能好一点的一支胶水要划到100块钱左右、
0: 嗯、
1: 那普通的可能划到10几块钱，
0: 嗯，
1: 那它的这种价位差别在这里，其实我们真正装修啊家里用到玻璃胶其实它用不了几支，可能大一点的房子100多平方为例、
0: 嗯、
1: 可能用个5-6支胶水不得了了，
0: 嗯，
1: 那你把这些空间的这个东西用好一点用环保一点，那你用的时间也会更长。
0: 对，这就是我刚才我讲的我老同学跟我讲的话、
1: 嗯、
0: 一模一样，
1: 对吧？

0: 对，哎，装修里面就是你把每一个细节，就特别是一些小细节，你处理好了之后，一个是耐用，还有一个是环保。你就像我们讲的这个胶水的问题，当然在家庭装修里面还有一个大量可能会存在胶水的地方，我们的墙面，墙面呢可能在十几年前装修，我们大家都看到，我们的油漆工师傅啊，他会拿一个大桶，桶里面都是那种胶。 然后呢再把这个粉状的这种腻子粉就倒到这个桶里面，然后再通过机械搅拌，搅拌均匀之后再上墙。这个可想而知，我们这个墙面上去的都是胶和粉直接上去的，然后再把它给吹干晾干。那我们现在的这种材料就是叫水腻子，我们是，我像我们监管家一直强调，就是我们工人师傅在现场是不能用到901胶水，一定是 就是成品的这种水腻子，加水直接上墙。它比以前应该来说更加环保，就是我们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我觉得像腻子这一块一定要问一下，哎，这个腻子是一个什么腻子啊？是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水腻子？水腻子它的这个价格不一样，另外一个后期是工人师傅在操作的时候，他不像有胶水，有胶水它就是批上墙会非常的丝滑，非常的顺手，但是就对于我们环保来说，它会有一些大打折扣。那我们监管的要求一定是用水腻子，像环保在硬装这一块，我觉得像这种施工工艺工法，如果感兴趣的一些朋友可以来汉中门大街8号，或者就是这个准备要装修，或者正在选装饰公司，或者就是有亲戚朋友也要想动 装修这个事，那也欢迎来找我们监管家，添加粤语的微信小写的 FM3535， 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35， 添加这个微信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约个时间来汉中门大街8号，像上面今天讲的这几个硬装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环保的一些细节问题，我们在汉中门大街8号其实都能看到，一楼 它的一些这个水管呀，包括我们的一些腻子粉啊，还有一些板材呀，你像我们的这个木工板，我们现在用的基本上都是叫 OSB 板，叫欧松板，它的这种环保级别在我们的这个墙上就有公示，就是你在监管家能看到的所有的材料，就是应该是除了水泥黄砂啊，像什么瓷砖地板，像我们的乳胶漆腻子粉板材水管， 它的一个检测的一个环保的一个标准都会公示出来，因为你未来你家所有用的材料都是由监管家的这个仓库统一配发，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材料，这个装修我交给你们监管家了，这个后面是不是有像我们经理自己去采购啊，会不会出现这种叫偷梁换柱，把这个材料给换掉，换一种更普通的这种材料给我用，那绝对不可能。包括就是监管家他也有第三方监理，你结束一项去验收，验收什么，一个是工艺工法的一个标准，执行标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材料是不是监管家展厅内展示的像水腻子啊，包括贴砖是没有胶的呀，包括我们用的玻璃胶的这种细节问题，我们都会给大家 一一的去排查，一一的去验收。当然我们材料到现场也会通知大家，通知我们的装修客户到现场去看一下这个材料是不是当时上一名跟我讲的水腻子，这个电线，这个水管，这个网线是不是当时这个标准来做的来执行的。如果有问题你也可以随时找到我，或者找到我们这个大群里面的大白，他也会来及时帮你去协调处理这些细节问题。总之呢，我觉得装修里面的问题
1: 比较多，门门道道，我们讲的这个环保，刚才说的是硬装，那下面还有一些软装的一些问题。
0: 软装就是很多时候你在硬装完了以后，你测你感觉那个甲醛啊什么的都很好，对吧？控制得很好。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其实软装里面有很多东西啊，窗帘啊等等的，它也有甲醛，对吧？
1: 对，哦，硬装里面我们刚才遗漏了一个啊，如果是考虑这个瓷砖通铺，我觉得可能比
0: 地板相对来说要环保一点，而且同样的一个这个叫装修的这种档次啊，可能瓷砖的性价比还更高一点，贴瓷砖会相对来说便宜一点，因为现在本身主材价格比以前要便宜了嘛。
1: 那么可能很多人还会留恋这个木地板它带给我们的那种脚感，然后可能会觉得像卧室如果是瓷砖的话会不会比较硬啊什么的。 但是好像通铺它确实会让人感觉到整个地面的那种完整性啊，面积的扩大感啊，对吧？
0: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通过自身的一些需求，如果确实这个房子是给父母住的，那我觉得可能大面积可能还是铺地板会好一点。那年轻人呢，如果是及时要入住， 同时呢又想控制一些性价比，那我觉得可以选择瓷砖，
1: 对，再搭配一些地毯啊，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可能现在大家要是想做地暖啊什么的，
0: 应该来说瓷砖会更好，它的导热会更直接。

0: 对，你这个冬天脚踩在这个瓷砖上面，它就是暖和的，不会那么变冷，上面感觉就跟这个去这个汤屋桑拿的那个暖度是一样的，是的，对吧？哎，这里呢我们的家装零距离赵善明老师是我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赵老师啊是历年来啊这真的是叫回头客之王，就是金管家呢他们的这个大白啊就评价这个设计师的一个体系是什么，不是以这个你创造了多少效益为导向的，嗯，对吧？
1: 多少我们的老客户再帮我们介绍新客户，那我们一直也希望能把每一位客户给做好，然后有一些朋友啊能再次选择我们，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和目的。
0: 对，所以上次我记得我和凯文就是被邀请去参加他们的这个家庭大聚餐，然后呢我就看到他们有一个奖项，一个最重头的奖项叫做设计师的这个回头客评选，赵老师站在中间，然后就看到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师傅们哈，他们<笑> 也是上来领各种各样奖啊，我觉得咱们的工人师傅们呢看着精神状态特别好，他们的这种个人成就感也很强，甚至也看到在金管家有很多装二代，一点不错，我们现在有一些像项目经理啊，他小孩 就是感觉金管家挺好的，就是他爸爸呢在公司干项目经理，他就在金管家干设计师，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就像我带的两个徒弟啊，他家亲戚都在这个金管家干项目经理，然后介绍到我这边来学设计，但是我觉得经过这几年的打磨，他们现在已经完全能够独当一面，像刘洋和沈奔，我觉得这两个 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小伙子，就是在我这边大概学了有一年半接近两年，就是现在从设计啊包括工地的对接啊，积极的态度我觉得是很不错，关键还挺能吃苦的，是吧？就是很多的这个我们之前也讲到说很多的贴砖的这个老师傅啊，他们那个手艺是一绝，但是他们的年龄呢可能也是过了50了，对吧？但是呢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你会发现他们有他们这个时代特点，就是他们活络，是吧？聪明，
1: 然后呢可能也是在沟通方面啊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蛮好的，就是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反正我觉得总之呢我们金管家这个团队一个是相对来说年轻化，而且大家都非常有想法，就是一股劲想把这个自身的事情做好，不会说花里胡哨怎么样啊。
0: 对，所以其实我感觉到好像你们的这个团队的稳定性非常强，
1: 对，
0: 一个就是
1: 金管家的这个十几年的老设计师像山明这种应该有好多个，好多位啊，有80多位，
0: 对吧？然后呢我记得上次咱们去的时候是一个整个的那个酒店的大厅啊坐得满满当当的，所以你们工人师傅大概有多少位？
1: 我们工人师傅就很多，你就像我们项目经理就是80多位，那还有里面的一些，就是一个项目经理他至少有两个班组，就是水电木瓦油，你算起来应该有好几百号人，所以说金管家这个团队比较强大，而且工人师傅比较稳定，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说哎， 善明，你帮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些窗帘，窗帘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大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一个还就是一些家具，窗帘呢我是建议不要买一些过深的窗帘，因为如果窗帘颜色越深啊，说实话它的一些什么染色剂啊或者固化剂啊可能会用的会更强，尽量选择一些相对来说浅色一点的，就它的 这种材料会用的会少一点，然后就是后期在安装窗帘之前，我建议一定是要先把它洗一遍，洗一遍之后你做定型或者再往上去装，这种是最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房子就是短时间装好之后它不是马上入住，窗帘你把它装好之后如果洗好装上去之后，我建议一定要让我们的商家就买一个那种专门的保护的这种塑料套，就把这个就窗帘给从 地道上保护起来，等你快入住的提前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就把它给散开，然后应该来说这样子会更环保。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买的一些像家具的一些床垫，我是建议你如果是在一两个月之后，我想入住，特别是很多现在有些客户这个房子已经装修到一个尾端了，正在进一些家具，马上就是高温天气，那你把家里的那些保护床垫的一些膜啊塑料纸啊 全部给它撕掉之后让它再装一个高温的气候里面去散味道，这种的话就我觉得软装这一块的这种环保问题应该来说能处理很多，包括我们买过来的一些快毯一些地毯我也建议可以放阳台让它去晾一晾晒一晒味道，不然的话你的地毯芯买过来往家里一铺感觉浓浓的一些胶水味道，当然我们再买一些成品家居，比如我们的一些餐桌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电视柜啊或者也会考虑买一些茶几，我个人建议要

0: 买一些就是稍微来说品牌一点的，或者选择一些木制品，就是高等一些的木材。
1: 好，好，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给我们聊透了关于环保的内容，以后我们还可以接着聊，谢谢赵老师，谢谢，拜拜。点火95302，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2: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
1: 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一愿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3: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
2: 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1287-8999，微信同号。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2: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2: 这里是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打开我们的大蓝鲸 APP， 看到了新更新的留言。胡阿姨说，前几天母亲节，女儿陪我去看了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我又和孩子们一起在外面吃了个饭，这是 AI 替代不了了。还真是呢，《给阿妈的情书》我还没来得及去看啊。这部电影据说现在目前是五一档期的票房第一。然后呢，胡阿姨所说的应该是和女儿一起亲亲热热啊，自自然然相互陪伴着，对吧？甚至有点像闺蜜了啊，去看电影的那个感动，对吧？那份日常的美好，哎呀，真的替代不了啊，是不是？我们再来看看勤劳的小蜜蜂的留言，他说，小时候啊，和伙伴们一起躲猫猫，一起捉蚱蜢，一起去麦田里玩耍，这个快乐 AI 替代不了的。那还真是呢，那你说躺床上刷手机跟去捉蚱蜢的快乐，那完全是不一样的。虽然现在的人们都是生活在手机上的一代啊，但是那份我们曾经过去的记忆，它永远在我们脑海里。那份你闻着稻香，你闻着草香，然后你去感受风，你去晒太阳晒得黝黑，汗珠子滴在脸颊上的那种快乐，哇，那 AI 啊，对吧，怎么给你替代呀？所以对，非常对，说太对了。周华健的这首《雨人》，欢迎朋友们集思广益啊，来回答我今天的这个好奇，有哪些瞬间，哪些美好，哪些小

你笑看着你吃饭的那个眼神，对不对？再说了，谁在上大学的时候没有经历过和父母的离别呢？车站分别，高铁即将出发，爸妈站在原地一直的挥手，哇，你的车即将远行，他们还在。 AI 可以模拟出画面，甚至可以创作歌曲，但是那份彼此目送里的牵挂和不舍，算法写得出来吗？那还是属于我们内心里的那份感觉，那些味道，那些触觉，那些笑意，那些真正属于人的味道，真的替代不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啊，接下来这首歌，哎呀，周杰伦的这首《西西里》啊，这首歌很值得跟大家分享。首先呢，它是一首周杰伦的新歌，是在今年三月份哈，随着《太阳之子》专辑一同发行的，已经是他的第16张个人专辑了，叫《西西里》。这是一首新歌，然后这首歌呢也是秉承了他之前很多人很喜欢的那种暗黑悬疑的风格，有点像一夜的第七章、以父之名啊、迷迭香等等歌的特色，有点异域风情和 R&B 风格相结合。然后我个人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因为我很喜欢看三部曲《教父》，我觉得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创作渊源吧。哎，讲到这儿呢，我忽然又想打个岔，因为我想起我们的听众我爱肖邦，他最喜欢的就是古典音乐了。我想跟大家安利一个我个人平时最喜欢听的古典音乐。我听古典音乐，其实我就是觉得心不静的时候啊，或者是学习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放松的时候，我觉得它一点都不扰人，那种感觉就像是你逛商场，然后德基的这个背景音乐它可能是古典音乐，对吧？它就是一点都不扰你。那么在整个教父系列里面，有一首曲子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不管你知不知道它的来源，但是这首曲子它真的是很好听啊，大家平时休息的时候啊，把这个曲子点出来，也一定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放松。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种意境里面，来到西西里岛上，周杰伦《西西里》。

0: 他真的很会共情，但是只要你一想，他这个共情是基于大数据和算法之后得出来的，不一定是做到那么完美，滴水不漏，都把什么话都递到你心窝子里，让你觉得他讲得特别到位。
1: 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你的婚礼我们都抵，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值。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家人们看这里啊，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带来了全新的观影狂欢影视尊享 Plus 全面换新，给您一站式的超爽大屏观看体验。这个呢，我觉得特别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你再也不需要在多个手机 APP 平台上面来回切换，也就是说你不用重复花钱开会员了，什么爱奇艺、优酷、芒果、 B 站等等五大平台，精彩内容一键直达，院线热映影片，全网热播剧集，悬疑惊悚大片，年度口碑好剧，通通都给你全部囊括了，你算一下是不是很划算？今天我给你推荐两部超强新作啊，让你和家人宅家欢乐不停。首先我们看的是刘浩存主演的《主角》。这是一部实力演绎的佳作啊，从平凡少女到秦腔名角，一路历经坎坷和荣光，在舞台上绽放耀眼的光芒。她的这次的表演非常的灵动细腻啊，把角色的成长、坚韧和热爱呈现得很好，年代质感十足，就非常有那种看头啊。然后再跟大家推荐一部经典的惊悚回归，就是叫做《重返寂静岭》。重返寂静岭，迷雾重重的神秘小镇，步步惊心的诡异遭遇，虚实难辨的恐怖氛围，全程高能紧凑，悬念拉满，逼真的场景，沉浸式的音效，哇，那种惊悚感拉满了，喜欢刺激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观看。天翼高清影视尊享 Plus 搭载了超清画质，色彩真实，细节清晰，不管是舞台韵味还是惊悚画面，都能够带来沉浸式的观看感受，播放稳定流畅，支持随时点播自由回看，轻松享受无等待观影。你呢，一个会员你就能看遍全网的好片，不用费心的去搜索。现在开通天翼高清尊享 Plus， 我们立刻解锁《主角》《重返寂静岭》等海量的精品内容，在家呢就能轻松的
2: 沉重的行囊怎么去浏览容纳，把回忆，
1: 大家都记得自己当年相爱的时候的那种不经意的眼神交汇，在人群中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说女高音是划破长空的飞鸟，那女中音就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温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她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

0: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
1: 是 AI 永远也替代不了的美好情怀。好，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5月13号星期三的午后1点02分，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和你在每个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分享这些经典好音乐。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哎，这个夏天你心中最简单的小幸福是什么呢？生活不必繁复，其实美好藏在细碎的瞬间。欢迎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这午后带你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梁咏琪唱出的《口香糖》。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梁咏琪唱出的口香糖。夏日的情绪其实有很多种啊，有清甜的心事，有慵懒的松弛，有坦然的释怀。梁咏琪用清爽的声线把夏日里淡淡的心事唱得直白又纯粹，像一颗清清凉凉的口香糖，化解了所有的小情绪。其实在这个夏天，关于你心中最简单的小幸福又是什么呢？欢迎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夏日的浪漫其实藏在慵懒的旋律还有温柔的晚风当中，橘子海就带来独属于夏日的惬意氛围，节奏舒缓又治愈，仿佛置身海边感受温柔的夏日时光。这是橘子海夏日漱石。

是松弛感啊。青春里的情歌总和夏天紧紧绑定，梁静茹温柔的声线唱尽年少时的心动与遗憾，每一句都戳中了青春回忆。我们听到来自于梁静茹唱出的情歌。

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赫莲娜来购买啊。这520倒计时，约会妆容再精致，皮肤底子扛不住也是白搭啊。想要急救修护加淡纹紧致两手抓，又不想频频罐罐用一堆，千万不要慌，今天直接给大家来端上护肤界王牌顶流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520提前上车，约会自带滤镜。说到赫莲娜，懂护肤的女生肯定不陌生，妥妥高端美妆界的标杆啊。黑白绷带更是封神级的抗老 CP， 很多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了30%的高浓度玻色因，主打夜间深

成修护啊，熬夜之后脸垮暗沉，细纹松弛，用它都能够快速回春，淡纹紧致，强韧肌底，把松垮轮廓一点点提上去啊。白绷带呢，负责白天维稳防护，抵御外界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屏障，上脸服贴不搓泥。那么妆前用还能够让底妆更扒脸啊。那么日夜搭配接力抗老，坚持用下来，脸蛋细腻紧致，饱满透亮，轻奢顶配及奢护体验直接拉满，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那么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啊，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那么今天大牌美妆520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只要1799，这个价格真的秒杀全网，效期新鲜到2028年的7月。我们还贴心给你搭配了精致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有面子啊！送爱人是藏在细节里的偏爱，让他每天护肤都能够想起你，送自己就是犒赏辛苦的自己。国际大牌精致感直接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赫莲娜来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刚我们听到由任贤齐和徐怀钰唱出的《水晶》，夏日的爱恋清澈又纯粹，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任贤齐与徐怀钰的甜蜜合唱，把初恋的美好唱得淋漓尽致，满是清甜。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欢迎打开今天的好听的语文，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南京雨花外国语学校的薛凯启同学，为我们带来课文找春天。
2: 找春天，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我们仔细地找啊找啊，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美貌吧。早开的野花一朵两朵，那是春天的眼睛吧。树木吐出点点嫩芽，那是春天的音符吧。解冻的小溪叮叮咚咚，那是春天的琴声吧。春天来了，我们看到了它，我们听到了它，我们闻到了它，我们触到了它。它在柳枝上荡秋千，在风筝尾巴上摇啊摇，它在喜鹊杜鹃嘴里叫，在桃花杏花枝头笑。

刚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南京外国语学校的薛凯启同学为大家朗读的《找春天》，以及戴佩妮唱出的《四季天》。四季流转，夏日最盛啊，戴佩妮用灵动的旋律唱出了四季的美好，感受时光交替里的温柔与鲜活。课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刚听到来自于张学友唱出的黑白画印，经典旋律勾勒出时光剪影，张学友用醇厚的嗓音唱出了岁月里的回忆和温柔，就像一幅夏日黑白画印，隽永又动人啊。其实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而继续要和你分享到孟蔚的《执子之手》。孟蔚用独特的唱腔唱出了执子之手的坚定与温柔，在夏日里见证长久的爱意。

Lo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这个夏天你心中最简单的小幸福是什么呢？看到阿泽说最治愈的夏日小幸福，和朋友蹲在路边喝冰汽水，吹着晚风聊一聊，这个废话啊，时光慢得刚刚好。看到听众宁宁说呢，清晨被蝉鸣叫醒，开窗就是满眼新绿，不用赶时间， 这就是夏天最简单的美好啊。对于你而言，夏日当中的简单的小幸福又是什么？欢迎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这是周杰伦用清新的旋律唱出初恋的纯粹与美好，也解锁夏日里面最简单甜蜜的简单爱。

0: 大家好，我是陈铎。经典是时光的沉淀，换新是艺术的生命，文字入画，生动山河，让我们在声音的经纬里重新发现语言之美。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新起点，新视听，我们继续同行。
1: 文字栖息于纸页，期待一个声音让它变得不同。名家领读，听书卷里的山河岁月，听穿越时空的声声回响。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江苏省朗诵协会共同呈现名家领读。
2: 今天的名家领读，有请我的同事，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倾城的主持人邓煌，为你分享美国著名诗人玛丽奥利弗所写下的雪鹅，让我们共同感受自然与文字的治愈力量。
3: 雪鹅，作者玛丽奥利弗。哦，去爱那可爱的无法长久的事物吧，如此艰难的使命无法期待于其他人和物，它属于我们，不是以世纪或年来度量，而是以小时来度量。某个秋日，我听见头顶刺骨的风之上有一种陌生的声音，我的目光投向天空，啊，那是一群雪鹅，它们的翅膀啊，比寻常的雪鹅拍得更快。雪的颜色披着阳光，因而部分变成了金色。我屏住了呼吸，如同某种奇迹降临时我们所做的那样，对，想让时间停止。如同一根火柴被点燃，发出亮光，但并不像通常那样带来伤害，而是带来喜悦，仿佛喜悦是你曾感受到的最严肃的事。鹅飞走了，我再没见过它们，或许我会再看见他们，在某时某地，或许不会，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当我看见他们时，我仿佛透过沙幔看见了他们，神秘，欢乐。

0: 时光的雪原。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林海当中那抹纯白的围巾，你会发现那只纯洁的小白鸽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飞翔着。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风雪的纯净灵魂。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充分。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这是由林忆莲唱出的《远走高飞》，挣脱束缚，奔赴自由。林忆莲用充满力量的演唱，唱出了对自由的渴望，在夏日里面勇敢远走高飞。 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Love当中，很多朋友都聊到了自己心目当中最简单的小幸福，还有老陈说呢，一家人围坐吃西瓜吹风扇，当下的陪伴也是最简单的幸福呀。确实，每位朋友都说到了夏日当中很多让人心动的瞬间啊。而在今天的末尾和你分享到了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唱出了对世界的向往和对故乡的思念，温柔又治愈，这是齐秦的《外面的世界》。稍后在三点钟有燕子带你朵蓝蜜之声，要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分享，收听和参与。明天午后1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用音乐为成长加油，欢迎各位收听下午15点开始的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节目的开场和你听到辛晓琪一首《在你背影守候》，越长大越是要知道好好的爱自己。咱们今天在听歌的时候分享你爱自己的方式是什么。

不再对任何的事情有执念，或者说从对于外界的关注慢慢专注于自我，你会用怎样的方式来好好的爱自己呢？也可以说说爱自己那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的改变啊，或者是一些习惯的养成啊，都欢迎啊。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下拉找到广播互动专区，在 FM975 留言。之前听一个粉丝说，他最近在关注一档访谈节目啊，然后我也去跟着他一起，去在这个访谈节目当中去找一些节目的素材。正好有一天我听到，就是一位50岁的女性啊，她求助，她呢就说自己面对频频出轨的丈夫，到底应该怎么做？她讲了自己是如何的痛苦，如何的原谅，然后现在又冒出来跟以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到底该怎样呢？后来这个就是负责解答的这样的一个主持人呢，就跟他说啊，问问他有没有想过离婚之后，会带来的事业上，因为他们共同经营公司，事业上的改变啊，孩子的一些安顿啊等等，问问他有没有去衡量过，得失的问题是否能够平衡。可是呢，这个50岁的女性的求助者呢，她却不关注这个主持人提出的问题，她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她就是频繁地问，她说：“我想请你帮我分析分析，我的老公爱不爱我？”其实当时我是觉得这个50多岁的女生，在面对爱情的时候，还是一如，少年时代那样的，就是执着啊。经历了那么多次背叛，但她依然纠结于老公爱不爱自己。一方面，我们守着纯真的这份心意是非常棒的，可另一方面，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还是得成长。当时主持人回复说：“爱是爱的，但是你还爱吗？”对啊，关注他不如关注你自己，你还爱吗？所以人到中年，经历让我们成长，慢慢的有很多的改变哦，不再依赖，不再强求，然后会有更多专注自我之后的觉醒。在《人性的成长》这本书当中有说，我们首先难能可贵的是得失的觉醒。你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特别在乎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对不对？我们希望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希望自己光芒闪耀，拥有更多，然后希望通过这些评价证明自己的价值。可是一定的年纪之后，就会发现执着于太多身外之物，自己反而会迷茫。想要在这纷扰世间活得自在，一定得修篱一些断舍离的智慧，不仅仅是丢掉家里的衣物多余的东西，还有就是一些杂念。1988年刚经历完父母离世的毕淑敏，

0: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低头族刷手机看电脑，你的眼睛还好吗？

有没有模糊、干涩、重影的问题，火爆广播的营养物叶黄素酯马上吃起来。因为现在活动价格不仅享受198元买一瓶得两瓶的半价优惠，更有520专属一组半年装594再打88折，六瓶仅需520元，单瓶的价格直接拉到86。两种订购方式都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或者直接拨打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给自己给爸妈。营养屋绝对不是市面上普通的护眼产品，它拥有超越市场3到4倍的高浓缩小分子游离肽的叶黄素酯，直达眼部，加上超强的抗氧化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剑，风雨无阻。在这个下午，经典老歌是可以为生活提气的啊，也可以让我们在歌声里用回忆继续给自己加油打气。我们有说到，其实成长是不停止的，但是有个人跟你一起，就可以有更多互相去鼓励的机会。今天我们说到，越成长越会要好好的爱护自己，靠近我们的内心。其实它也很契合之前拥抱老己的那种精神的理念。越长大越有一种觉醒啊，特别是关于自我的。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呢？就是心情跌落谷底，烦闷难当的时候，总是希望有个人能够来听自己分解忧愁，甚至希望这个人可以给自己来扛扛事。但是越长大越知道，其实期待别人教我们，或者是期待别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帮我们，那是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的，而且带来的效果真的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常常会让你失望。第一呢，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旁人其实根本无法与你感同身受。第二，向外寻求的安慰，它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源。然后慢慢的去觉醒，你会发现在于努力强大自己，把对外界的依赖转化为对自己最坚定的信赖。女作家伍尔夫他说过自己的故事，就是因为成长坎坷，他一度患上严重的躁郁症。身边虽然有深爱他的丈夫陪伴，但是他清醒地知道内心的风暴终究要靠自己平息。36岁那年，他开始以写日记的方式自我疗愈。每当负面情绪到来的时候，他就提起笔，告诉自己写下来，痛苦就会过去。那些难以言说的挣扎就这样被化作笔尖流淌的文字，一次次将他从精神的低谷打捞出来。对于生命苦难的思考与自省，也帮助他写就了《到灯塔去》这样一些经典的书籍，真的就铸就了不朽的文学事业。一个人扛起所有又何妨，真的这份成长是超有力量的。甚至还有人提炼出其中的精髓，凡是磨我皆为度我，凡有发生皆有深意。其实修炼在每一个年龄都是有的，不管当下的你年轻或是中年，又或是更加的年长，让我们都一起有力量的向前走。青春修炼手册 TFBOYS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母亲是那个永远守在我们背后，默默将琐碎日子过出滋味的人。即便是最简单的一荤一素，在他的饭勺下也像是施了魔法，能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抵御风雨的温度。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是他对母亲最深情的告白，他想告诉妈妈，他成名了，过得还可以，不用再担心。人生的路很长，长到我们总是盼望长大，人生的路又很短，短到有些爱来不及回馈，就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遗憾。这首歌是对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亲情的致敬，让我们慢下来，去回味那一番一周里的暖意，趁一切还来得及，去感受家里每天的烟火香，珍惜平凡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

0: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

我们有一位听众，他署名叫 QQ 糖，他说呢，自己的女儿性格内向，是一个纯纯的社恐，每一次家庭聚会，女儿恨不得把自己就缩成一个透明人，亲戚跟他说话，他也三言两语的回答完以后开始沉默，甚至于后来呢就假装自己不舒服，或者是到房间看书，不跟人来交流了。他说自己的孩子特别的社恐，但是偶尔发现他在网络上又超级社牛，甚至在互联网中参加一些即便是竞赛这样的就是陌生人的比赛，他也可以侃侃而谈。其实我听到不少家长跟我聊这个话题了，在互联网中大放光彩，爱笑爱闹，互动起来很积极的孩子，在现实生活中呢倒是沉默不语的。那就是一个线下的社恐，还有镜头前的社牛了。我们得读懂孩子的假性社恐啊，就是比如说爸爸来看孩子，好久不见，爸爸很激动地对他说，爸爸好想你啊。孩子看到爸爸也是开心的，但是呢会转过身拿出手机给爸爸发个信息说，我也想您。你看明明人就在眼前，但是要隔着网络沟通，那能因此就判断孩子是社恐吗？告诉你，未必哦。真正的社恐会恐惧和外界接触，紧张的时候会手心冒汗。但是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主动报名活动，他呢就是

些大人，而很多假性社恐的人呢，内心是比较敏感的，特别在意外界的眼光，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很可能是一种自保。网络时代社交模式的变更好像催生了假性社恐的土壤，所以我们得读一读啊，孩子们的假性社恐，他们只是更习惯屏幕里无压力的社交。那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做呢？真的是跟着孩子一起要学更多的招数啊，也是了解更多的内容。来一首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

早上醒来沐浴的第一束光不是阳光，而是自己手机屏幕光，说的是不是你？昏暗混沌中人没起，手机先起，可千万别小看手机蓝光对于眼睛的损伤，眼睛的视紫红痣瞬间漂白，瞳孔被迫极限收缩，睫状肌迅速锁死，抽筋，这样下去眼睛真的会瞎。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我们体内的叶黄素存量会自然减少一半，这就像防护罩出现了漏洞，必须人为补充，还要补充牛磺酸，它们负责确保指令准确。

传达到每个角落，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些通讯线路会老化迟钝，而牛磺酸就像是给线路做了全面的升级。所以现在就请马上把这款护眼产品吃起来，半个月后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反馈，惊喜的表现就是这么自信。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520专属活动，六瓶周期装再打88折，六瓶仅需520元，每瓶低至86，从198元一瓶到86块钱一瓶，诚意拉满，就是想

0: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2: 信任之后呢，其实小朋友他挺自然的就会把自己掩藏得更深一些。还有可能我们会就是质问孩子，对不对？你刚才在老师那边怎么不这么解释呢？可能是因为一件事情，孩子没有把当时自己内心世界完全讲清楚啊。但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对孩子的不够相信和否定。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带来的语言，你看谁谁都懂礼貌啊，谁谁都会学习啊等等啊，就是用这个你看又带来了新的一层否定。那几重的否定之后，就会一点点的偷走孩子在线下社交的欲望和生命力，他对我们说话也会有所隐藏，对老师对同学都会有芥蒂。其实从孩子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否定他的社交模式，就是潜意识里告诉他，你很糟糕，你不会交朋友，你说什么都常常是有问题的。其实孩子本身去社交、去交朋友、去表达是没有满分的，所以这一点就提醒我们一定要放下完美主义，一定要照顾孩子的面子，允许他说错甚至做错，这样一来才能缓解他们畏惧线下社交。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孩子在线上社牛是有社交能力的，而在线下他的自信一定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影响到了，被压制到了。真的，从孩子的身上，我们最值得反省的是自己，让我们调整一点点，就可以看到孩子真正带来的成长惊喜。我们的改变会让孩子成长的力量蓬勃的滋生。周杰伦，龙卷风。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2: 桂英姐，
3: 队长，
2: 桂英，
3: 队长，
2: 桂英，
3: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4: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1: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静老师安静地离开了。他的离去像是一本厚重的影像日记，合上了最后一页，却留下了关于选择、关于坚守、关于爱最真实的注脚。岁月会流逝，老照片会泛黄，但杨静老师眼睛里那种温和的从容的表情，却永远定格在了电影史的记忆里。百岁

0: 芳华，致敬跨越时光的优雅。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9: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0: 奶奶，
11: 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4: 不挑食，
15: 每一顿饭都吃完，
16: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7: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8: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9: 爷爷、
20: 同学、
21: 大姨、
22: 奶奶、
23: 小姨、
24: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25: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为一体的婚礼服务场所。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对您的婚礼全流程承担最终责任。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还要跟各位介绍一下最近超火的这条线路——挪威北极游。这被称作2026年的16日史诗之旅，也要从之前演员李现说起啊。他在北极圈内攀登了人生第一座雪山，他强调了体验感。那顺着这条体验感做到极致，您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年推荐的线路哦。首先呢是时间和意境，2026年7月17号出发，那是北极的盛夏，气温在0到10度，是极昼期，午夜时分金色的阳光洒在万年蓝冰上，绝对会是记忆中永存的蓝调时刻。再来看行程的深度，从欧洲精华到地球之巅的跨越，前半程是在挪威坐高山小火车，游船呢会穿梭在松恩和哈当厄尔峡湾，感受冰川侵蚀处的柔情，后半程会飞越重洋抵达斯瓦尔巴群岛，开启深度的环岛游，深入东部的海冰区，还有北部的浮冰王国，邂逅北极熊的概率就成倍的增加了。登陆新奥尔松，去拜访中国的北极黄河站，在那对红石狮面前，让你感受祖国在地球之巅的温度。最后是服务和费用的透明，那睦邻友好国旅特意拿下2023年首航的海洋信天翁号，确保大家全程的舒适度。这艘船是由中国南通建造，具备 EA Super 抗冰级，全船90%是阳台房，不仅有中文探险队员全程双语讲解，还配备了中餐选项。真正的一价全含国际段的机票以及往返的每一次行程的机票、签证费，全程的酒店和用车通通包含。早鸟报名还享受全价的85折优惠，立刻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也可以联系客服号，微信也同号，记住哦，177-1287-8999，177-1287-8999，7月17号就可以一起出发去北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分享，还有一同成长。那用《火鸟三人组》这首歌，要带给你暖意的，对，还有热烈的祝福，《红红的蝴蝶结》。稍后是许巍的《无微不至去旅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别如有盆。

间总有一两封

0: and gentlemen,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We will be in the air approximately 2 hours.
1: 今年夏天，写下想突破的一件事儿，可以是学一个新的技能，换一份工作，鼓起勇气表白，或者呢，只是改掉一个拖延很久的坏习惯。欢迎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5月13号小周末的南京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你的婚礼我们都抵，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这一批人其实不属于最一线嘛，对吧？最红的可能算是这个二流歌手啊，甚至三流歌手，但是放在今天这一开口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呢？实力在那儿吗？再有就是经过唱片行业打磨的歌手，他真的就是不一样。傍晚的5:18，975微不至趣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几条和交通有关的消息啊。京沪高铁日前发布公告说高铁票要涨价了。朋友们，5月26日起将部分车次公布票价要上涨20%。目前呢，高铁南京南站到北京南站的二等座的票价是在423到533元之间，而这一轮调整之后呢，票价平均涨价是大概在100元左右。南京地铁四号线昨天开始展陈新的视觉作品，国家安全青春担当，江苏省青少年总体国家安全观知识视觉作品大赛获奖作品展地铁主题专列昨天开行。车门、车窗等部位都张贴了各类国家安全主题的海报、绘画、书法等作品，实现乘车即参观、抬头即学习的沉浸式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效果。5月16日苏超赛场，苏州将会对阵连云港。5月23日呢，连云港将会对阵徐州。连云港昨天宣布，5月15日到17日，苏州市民凭借着有效身份证可以免费游览连云港市45家 A 级旅游景区。5月22日到24日，徐州市民凭借着有效身份证，还有全国球迷都可以凭借着连云港对阵徐州主场的票根或购票记录，免费游览连云港市45家 A 级旅游景区。最近的南京玄武湖景区的夏腊梅迎来绽放。夏腊梅是基本没有香气的啊，花朵呢相对比较大，花期集中在初夏，与冬日腊梅同科不同属。工作人员介绍了，这原生的夏腊梅是我们中国特有的啊，这个古老的一份植物，那么堪称是植物界的活化石，被列为中国重点保护二级野生植物。有机会到玄武湖去走湖，不妨可以去找寻一下这夏腊梅究竟长什么样。本草纲目兽部当中有记载，水牛皮安中益气，消水肿除湿气，是绝佳的夏日避暑伴侣。其实呢，水牛的汗腺不发达，不容易出汗，乡下的孩子都知道啊，水牛在夏天高温时节都是会跑到河里去的，把整个身体呢浸泡在水里来散发热量，降低体温。所以呢，水牛表皮毛孔也是特别多，也很大，散热性能很好。用天然水牛皮制成的牛皮凉席，有着竹席、草席和麻将席都无法媲美的散热纳凉功能。更重要的是呢，水牛皮天然的纤维组织是不会破坏对于皮肤产生任何刺激，被叫做天然空调，对于关节呀、皮肤啊都是很好的。那有朋友问了说，到哪儿能够买到质量好、价格又划算的放心牛皮席呢？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啊，可以去看一看。1米5双人款是1299，1米8大床款呢1599，很划算。如果你想要送人，或者说到这个主卧客卧一起铺上，订购两床呢一共加起来2000多，但是会再多送你一床桑蚕丝的夏被，这是免费送的。你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来订购，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

各位女生想要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赫莲娜就可以购买了。这个是护肤界的王牌顶流 CP 啊，急救修护淡纹紧致两手抓。赫莲娜的黑绷带白绷带，平时呢一瓶黑绷带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一块6000多，但是今天你只要花1799可以带走这两瓶，关键是还不止呢，有效期特别新鲜，是到2028年7月。我们给你搭配了精致礼盒，不管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有面子啊。正品保真，跨境直采，满以链全程可溯源。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赫莲娜就可以购买啦。五月最适合去哪儿旅行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搜索徐薇啊，还有小红书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优雅如斯，来听这首经典的英文老歌 Will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啊，在女人与女人相处这件事儿上，我和我妈有着仿佛过不完的磨合期。我的青春期，她的更年期，我看我爸高大伟岸，她看我爸满是懒散，我初次求学离家，她终于退休回家。错落的人生状态好像正在爬升和俯冲的两辆过山车，只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又往更远的地方奔去。那年春晚，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响起的时候，她抬头问了我一句，说两位女歌手是谁，然后又低下头去捣鼓她的除夕 vlog 了。所以她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她重叠，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我和妈妈如此亲密，可是很怕当着她的面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庆幸的是，她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在万家灯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是女儿。我的

0: 为什么有的人眼睛看起来特别的水润明亮，有的人却暗淡无光？这跟角膜和结膜的湿润度、健康度息息相关。健康的泪膜能够保持眼球表面光滑湿润，减少光线散射，让眼睛看起来像镀了一层水膜一样清亮。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服用一段时间这款越橘叶黄素胶囊的惊喜回购的原因。现在广播体验活动，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关键是买三组再打88折，花到每瓶仅需86.6元。截止日期5月20号，早下单早感受眼睛的变化，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
1: 不止去旅行，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结尾跟大家聊到啊，很多北京来的朋友来南京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要吃小龙虾。南京的小龙虾固然好吃，但是放眼整个全中国，当然是盱眙的龙虾最有名了，对吧？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广场重磅回归。吃正宗的盱眙口味小龙虾，必须得到盱眙。还记得去年我们一块儿在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的这个全国吃货大集结吗？听着歌吃着龙虾那种体验。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呢，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遍所有的地道风味。你也不用去做攻略了，也不用怕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这些龙虾名店全部都在现场集结，10多家特色龙虾店啊，现场神仙打架，你可以直接闭眼直冲。13香蒜泥经典口味满足你的味蕾，3天连嗨，有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偷偷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旋律一出啊，前奏一响，保管全场都跟唱。这种吃着龙虾、听着热歌、全民大合唱的欢乐，真的只有来到盱眙欢乐龙虾宴你才能体会到。从南京自驾去盱眙呢，也就1.5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啊！全家出行、朋友结伴都很合适。当然，除了吃龙虾，你可以来盱眙啊，感受一下这个2天1晚的短途游，也是不错的。
1: 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2: 中国电信。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3: 接下来

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这一张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快
1: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是一颗心，回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的民谣歌手 Don McLean 所演唱的《我是如此的爱你》。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民谣歌手 Don McLean 在1971年创作并且演唱的经典歌曲《我是如此的爱你》。这是一首深情告白为核心的民谣作品，表达了爱如何让孤独的生命重获新生。歌中反复吟唱着，我是如此的爱你，生命如书，一夜读过，唯有爱永存，传递了爱是人生唯一信仰的深刻的情感。这首歌曲呢，以真挚的情感和诗意的歌词打动了无数的听众，后来被很多的歌手去翻唱，比如说猫王，包括呢我们华语歌手齐豫和梁咏琪都翻唱过这首爱情经典。我接下来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法国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所弹奏的这首《我是如此的爱你》。

0: 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入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著名歌星 Judy London 所演唱的 Fly Me to the Moon， 带我飞上月球。据说啊，这首50年代的一首爵士歌曲啊，美国的著名企业家马斯克，也就是满大街跑的那个特斯拉汽车的创始人马斯克，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接下来呢，我就拿这首歌曲来给大家做一个版本的对比。这首《带我飞上月球》是美国的作曲家巴特·霍华德在1954年所创作的一首流行歌曲。当时呢，他写这首歌呢，根本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就随手交给了这家酒店的驻唱女歌手去演唱。没想到在1969年美国宇航局阿波罗11号登月飞船将这首歌曲的录音带上了月球，是在月亮上所播放的人类的第一首流行歌曲。

曲，这个意义就非常重大了。所以这首歌后来的翻唱者非常的多。这个作曲家这个老头啊，巴特霍华德之后呢再也不写歌了，因为凭借着这首歌曲他拿到了大笔的版税，也就是说一辈子吃定了一首歌。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没有这首歌曲，我不知道我的一生会怎样。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到呢，是来自于英国的曼托巴尼乐队所演奏的这首歌曲，另外呢是来自于美国的奥斯卡·皮特森爵士乐队所演奏的这首《带我飞上月球》。

这是香港著名歌星许冠杰和张国荣所合唱的《沉默是金》，这是一首经典的粤语之作。好，节目最后呢，再和大家来听一听的，就是来自于北京的女子十二乐坊乐队所演奏的一些经典的华语流行歌曲，来听一下女子十二乐坊所演奏的《沉默是金》，以及奚秀兰所演唱的《阿里山的姑娘》。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城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

晚上好，我是谢阳。夜色太浓，有些旋律在90年代的舞池里燃烧过。今夜，让我们把时针往回拨。在华语音乐里，有一位总是情歌温柔的男生，他却敢一个人站在中央，率先带着强烈的鼓点起舞。今夜我们要聊的正是黎明的电音探索之路。当内向的脚步撞上自由的电子，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经典流行975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星光人物志。印象里，黎明好像总是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在蓝色街灯下独唱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用温暖中略带沧桑的行腔诉说关于爱的等待与执着。正是这种深入人心的深情王子的形象，才让后来他转型的巨大反差显得如此石破天惊。温文尔雅的偶像外形和骨子里对新鲜感的追求，在90年代中期碰撞得格外激烈。他不再甘心只做情歌盒子里的一颗漂亮糖果，冒险的念头其实在更早的筹划里就已破土。听见《非我莫属》，黎明。I just wanna tell you

转折发生在1996年，那个敢于突破常规的黎明与当时野心勃勃的音乐人雷颂德强强联手，交出了一张极具颠覆性的专辑 Perhaps。 他打破了当时乐坛关于流行金曲就该慢的刻板规则，试着将心跳频率的轻盈节奏融入粤语流行的框架，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另一面，声音细腻了，爆发力有了，情感的颗粒感与满格的电子脉冲交织出了冷冽而真实的触觉。听见琴声说话，未曾讲黎明。

0: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我是谢阳，
1: 点亮每一颗有故事的心，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星光人物志 DJ 谢阳制作主持。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随后的1997年，黎明完全放开了手脚，推出了在音乐生涯中极具里程碑标签的专辑《Leon Sound》。他彻底抛弃早期唱腔的惯用范式，用极具颗粒感的电子节拍裹挟着一种冷冽而大胆的声场呼啸而来，那是当时华语乐坛极少数大胆全碟玩电的巨星玩法，直接开启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离世电音宇宙，好像要告诉所有人，不是情歌不能唱，是我也想让你听见另一种心跳的痛快。听见合家欢时间，黎明

前几年黎明再度进阶，洗专辑密集的古典轰炸，高级的合成器音效，把舞厅的狂热华丽延展到令人头皮发麻的程度。以前大家听情歌会哭，但转进这种电音模式，全场齐刷刷的站起来跟着跳动。 黎明用极致的变证明了音乐的创造力往往就在打破已知的快或慢、冷或热的二元概念，转调让你意想不到的听雨，听见专辑中的别诓我黎明。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直到今天，看着那些在40周年演唱会上全场整齐挥舞着那一只只红萝卜荧光棒的歌迷，你会深深觉得，这些不一样的黎明期早已成了无数人青春里最燃的背景音。音乐永远没有停下的瞬间。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经典流行975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亿万。

0: 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

0: 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啊，在女人与女人相处这件事儿上，我和我妈有着仿佛过不完的磨合期。我的青春期，她的更年期，我看我爸高大伟岸，她看我爸满是懒散。我初次求学离家，她终于退休回家。错落的人生状态，好像正在爬升和俯冲的两辆过山车，只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又往更远的地方奔去。那年春晚，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响起的时候，她抬头问了我一句，说两位女歌手是谁，然后又低下头去捣鼓她的除夕 vlog 了。所以她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她重叠，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我和妈妈如此亲密，可是很怕当着她的面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庆幸的是，她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在万家灯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是女儿。我的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母亲是那个永远守在我们背后，默默将琐碎日子过出滋味的人。即便是最简单的一荤一素，在她的饭勺下也像是施了魔法，能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抵御风雨的温度。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是他对母亲最深情的告白，他想告诉妈妈，他成名了，过得还可以，不用再担心。人生的路很长，长到我们总是盼望长大，人生的路又很短，短到有些爱来不及回馈，就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遗憾。这首歌是对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亲情的致敬，让我们慢下来，去回味那一番一周里的暖意，趁一切还来得及，去感受家里每天的烟火香，珍惜平凡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
2: 日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分。

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池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各种各样的奇石和玩具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别老提年龄，忘了他。在他看来，艺术没有终点站，只要大幕拉开，他就永远年轻。所以朋友，千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只要心怀热忱，你就永远拥有芳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最近一次你和妈妈发生争执是因为什么呢？采访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们，一位想要搬家，但妈妈觉得租房面积太大没必要，另一位因为频繁的漂发，妈妈觉得太伤身体，还有一位安排了妈妈出游，但是因为机酒行程跟不跟团已经爆发了大大小小数次争论。他挠着头跟我说，也不是花他的钱，不知道给我省什么劲儿呢。我爸一一劝过了他们，说得头头是道，后来发现劝人者往往不能自洽，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在我身上发生过。生活方式不同，健康理念迭代，消费观念的差异，平心静气的解释在最后好像总会变成语气急促的对峙。小的时候不敢摔门而去，长大了还是不能，只能默默地去掐人中说，亲妈亲妈，不能吵不能吵。而妈妈呢，小的时候与你和好的方式是喊你吃饭，如今变成了问你智能手机的某个操作，怎么不算是一种进步呢？双方用与时俱进的方式换回和平，旧瓶装新酒，这是咱们和妈妈的模样。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向妈妈表达深情，除了送些礼物，也别忘了让妈妈来扭一下，跟着哈林庾澄庆的节奏，哪怕只是扭一扭。愿妈妈的笑容像这首歌一样，永远热力不停，永远闪闪发光。印象里的妈妈总是忙忙碌碌，后来才懂，跳舞的人会发光，快乐的人不会老。让我们把这首《让你妈妈扭一下》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希望妈妈不仅仅是妈妈，更是那个会跳舞、爱大笑的女孩。记得告诉她，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我妈妈。愿岁月温柔待你，爱你不止一万遍。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小明，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林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他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他觉得苦吗？他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他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他93岁那年，他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他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他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他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怡依然目光如炬，他并没有离开，他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怡老师，接纳他，然后优雅地跨越他，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0: 爱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

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她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回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
2: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1: 听到这样温润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他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他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运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大多数人想起外婆，一定伴随着童年夏日的暑气，城市边缘的小房子，可以撒欢的后山，炒得咸咸的家常菜，白炽灯下飞着蛾蚋，从没被想起的暑假作业，迷迷糊糊的童年时光。外婆会出现在某个周末的中午，提了自己种的菜来家中拜访，甚至不留下去吃一顿晚饭，因为要赶特定的某班公交车。又或者在爸爸妈妈加班的晚上，她来接你放学。那天晚上你可以吃门口的辣条和扭扭棒，可以看很久的动画城。妈妈的妈妈叫外婆，这是你在摇摇车上学会的童谣。她爱妈妈也爱你，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童血脉相连，短暂陪伴上几十年。你也会在某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夜晚，在梦中回到外婆的小屋里去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抖抖《玉珍》。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嗨，老张，别忘了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5: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6: 一起动起来。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世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们已经长大，而那个赋予我们生命的人依然健康。就像年少时我们总渴望远走高飞，等长大才明白，那个最初的港湾才是灵魂最想回到的远方。赵雷回忆自己的妈妈，虽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对于自己的肯定从来都没有停下。妈妈给到最直白的夸奖就是，雷，妈觉得这首歌真好听。赵雷说，之后他每次出唱片

都会把新专辑埋在妈妈的墓地上，希望这种跨越维度的交流永不中断。在歌曲《我记得》里，赵雷勾勒了一个极具宿命感的故事，一个带着前世记忆的灵魂跨越时空寻找母亲，却在出生的一刻注定失忆。整首歌字字不提母亲，却处处都是母亲。那句简简单单的“快来抱抱我”，藏着生命在宇宙洪荒中对避风港最原始的渴求。这种深情穿越了生死和时空，提醒我们，有些爱是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士乔七湖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阳光倾城，邓煌说，说新闻，说态度，说生活，让你一天的新鲜都掌握。邓煌说着。

0: 听你说，打开微信随时联络，
1: 听阳光清晨灯黄说。
2: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清晨思维早读课，
3: 说在芬兰啊，有一堂课是在森林里面进行的，老师给出的任务呢是让孩子们寻找气味，然后发挥想象力给闻到的植物起名字。孩子们起的名字是千奇百怪的，那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独特体认。在法国，他们让哲学、艺术、味觉从小就进入生活。法国小学的味觉课程，孩子们会去尝试各种食物。原则呢是，餐桌上你可以不喜欢吃这个东西，但你得尝一口。这些考试不用考，分数不用记的无用知识，恰恰是孩子重要的成长养分。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啊，当今这个时代，审美力已经成为了一种核心竞争力。一个被美浸润过的灵魂，能够在任何的境遇当中活出诗意、尊严和力量。而童年时期的审美呢，则是奠定了人一生的审美倾向和他的生活品质。
2: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清晨思维早读课。
3: 这两天发现有一个研究很好玩啊，说下午4点钟人的耳根子很软啊，所以啊，据讲说在职场当中，如果有事儿需要找人帮忙，或者是找领导审批什么的，那你就尽可能选择下午4点左右，成功率会更高。嗯，今儿就说说看这耳根软的这个话题啊，你是一个耳根子软的人吗？那在什么情况下你能听得进去别人跟你说的话呢？这星期四的早上了，一转眼一个星期又过了大半了。阳光清晨早上好，我是邓煌邓子向你问早。

0: 散播到城市的每个角落。阳光启程，清晨六点到九点，邓皇用微笑来向您问好。大家好，我是 Cindy 王心凌。
1: 这是阳光清晨，五月十四号星期四早上好，我是邓皇，邓子向你问早了。哎呀，最近啊说有一个秘密很好玩，说人在下午四点钟左右耳根子就会特别的软啊，说这是一个科学根据的，有科学根据的，就是经过一个上午的高强度运转和午后的缓冲，人的大脑呢已经从那个紧绷的聚焦模式开始切换到一个更加松弛的发散模式，就是疲惫但却不麻木，清醒呢但却不紧绷，这个时候人的情绪相

0: 每天对着电脑手机屏幕超过10个小时，眼睛又干又涩，看东西还模模糊糊，甚至一到晚上开车，对面的车灯一照就看不清路。更加揪心的是，家里的孩子天天上网课，刷短视频，小眼睛过早的出现疲劳现象，当家长的急得直上火。别让这些用眼危机继续伤害我们和家人。今天呢，必须给大家来推荐一款护眼神器——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这款胶囊采用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四效合一的黄金配方，每一种成分都大有来头。越橘呢，富含花青素，能有效抵抗电子屏幕释放的高能短波的蓝光，减少对眼睛的氧化损伤。叶黄素可是视网膜黄斑区域的核心营养，就像给眼睛戴上了隐形的护目镜，帮我们过滤有害光线，维持视觉的清晰度。胡萝卜素在体内能够转化为视黄醛和视黄醇，给眼睛充电，而牛磺酸则能够调节眼内的渗透压，保持眼球湿润，让双眼时刻水润灵动。更让人惊喜的是，现在购买原价198一瓶，我们直接是买一送一，比各种渠道便宜了一半。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每瓶是60粒，每天吃2粒就能够守护眼睛健康2个月。不管你是每天熬夜加班的打工人，还是长时间学习的学生党，又或是沉迷追剧游戏的电子达人，甚至是想为孩子护眼的家长，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都是不二之选。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直接下单。
1: 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微笑他也微笑，你皱眉他也皱眉。大家好，我是范逸臣，邀你和邓煌一起用积极快乐的心态度过每一天。叮，
2: 阳光5个1，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3: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2: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3: 3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2: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3: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2: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3: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4: 来，今天我们去说说看，关于身体健康和你的个人性格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联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养身体其实就是在养性格。哎，这个理论是不是以前也曾经听说过啊？就是当一个人气血充足的时候呢，不太容易纠结混沌哦，也不太容易耳根软。当你气血不足呢，这身体就开启了省电模式，然后呢就变得有点不太爱说话，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没有什么主见哦。其实呢，从中医角度来看，身体和性格是一致的，性格会影响身体健康，身体的状态体质也会反过来改变你的性格。所以如果想把自己的性格调整得更加的平和，更积极乐观，改掉爱内耗、脾气急、胆子小这些小缺陷，那就记得把身体好好的去调一调。嗯，这个脾呢，我们都会说啊，你这人脾胃好不好啊？脾胃，这个脾主肌肉，主思虑。哎，你比如说看到有人做事拖拖拉拉，然后还没一会儿呢，就开始犯困犯懒，对吧？还容易纠结内耗。其实不是说他这个人有什么问题，而是根源在于他脾虚啊，脾虚肌肉松，没力气就不想动，人又想得多，结果越想越乱，越乱越不想做事。所以认认真真把脾养好，肌肉就有劲儿了，脾胃气机顺畅了，心境也就跟着开阔，不再会随随便便拧巴了。嗯，这个肝呢主气，气顺的人呢说话顺，做事顺，心情顺。气堵的人因为气转不上来，所以你看总是爱叹气，对吧？做事也优柔寡断。这时候呢，你早上起来去拍一拍这个腋窝底下那个极泉穴，就是腋窝啊，就腋窝，你就直接拿空手掌，这个窝起那个掌心去拍你的这个腋窝，在腋窝这个顶底下呢有一

一个叫极泉穴的，在午后呢喝一杯玫瑰茶，睡觉前呢推一推你的肝经，这个理气肝气顺了，心里面的烦躁怒气都会随之消散。而这个肺呢主气管我们的呼吸啊，所以肺气足的人呢呼吸深，胸腔打得开，看什么都敞亮。肺气不足呢，哎呀，这是这个呼吸浅，然后气也吸不进来，也叹不出去，所以人比较容易什么多愁善感。所以一定要记好了，比如说练练八段锦啊，然后训练训练腹式呼吸法啊，把你的肺气补上来，人更加有活力啊。再有一点呢，就是肾虚，肾藏滞啊，这个滞呢是定力，是志气。肾足的人啊，肾气足的人呢更加有底气和担当，肾气虚呢比较容易胆怯，缺乏安全感。所以日常多吃点黑色食物啊，什么黑五类、黑豆、核桃粥啊，然后呢多按摩按摩命门穴，把自己的肾气补起来，肾气足了，人就更加的勇敢坚定。心火旺的人是什么样呢？就是心主神明啊，心血足的人神是安的，能静下来，能专注。而心火旺的人呢，神是飘的，坐不住，静不了，他脑子永远在转，也非常容易失眠和焦躁。另外呢，心血亏虚，心神不能够获得滋养，人就麻木，失去了鲜活感。所以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适当的喝喝莲子心茶、菊花茶，去这个练练书法、养养花啊，这些都能够把我们的心火降下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啊，人能够变得安静，能够更加有专注力，也能够热情有感染力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啊，就好多人啊，其实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他可能都是那种，就是人比较容易躁。哎，人容易躁，然后永远都是停不下来，你就会发现好像他干什么事情那个专注力不够，这个多多少少跟心火过旺有关系啊。所以养好自己的身体五脏，让脏腑气血能够顺起来，让我们的性格也会变得更好更从容啊。感觉

10到15分钟，制热能够快速内部残留潮气，还有就是破坏霉菌和螨虫的生存环境啊。所以大家可以就这么试试看啊，就是你要先制热，制热完了之后呢，再送风啊，调到最大风速，运行个15到30分钟，保持开窗通风。然后这么一来的话，这个空调里面的灰尘啊、霉菌、孢子等污染物就把它排掉了。所以一边来说，我们是在讲这个耳根子软的问题，一边呢，我们还要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听人劝，吃饱饭。你不要成天都是耳根子犟犟的硬在那儿，对吧？什么都听不进去，我觉得这恐怕也不是一个好事啊。有人讲说，哎，我这个人就是耳根子硬，然后我就什么都听不进去啊，就是不要听，我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是吗？但是我们也常常说，这话分两端哦，听人劝，吃饱饭，一人计短，两人计长，对吧？有的时候一些好的事情啊，好的方法都是由别人想来的，你还能够去善于听取到一些好的意见哦，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是说完全采纳，这主意还得自己拿，决定还得自己下，所以叫做适当听取别人的意见，才是比较一种智慧的做法。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然后西沙说了，这个下午4点容易耳根软啊，多半是饿了吧，血糖一低，意志力薄弱，脑子转也转不动了，别人说啥就啥，就顺着答应了。不过回归现实啊，也不要随随便便当老好人，人家两句好话帮个小忙就一口答应。所谓耳根软啊，不光是生理上饿了，更多时候是心里太软，太念旧情了。

0: 有朋友说，有个做商务的好友曾经分享过他的一个秘籍啊，就是你早上发方案，这个对方呢跟你挑三拣四的，下午四点钟发过去的补充条款，对方看两眼就直接哗哗签字了。不是说方案变了，是时间变了。因为呢，到了下午四点钟啊，大家这个耐心余额比早上多，同事的防备心比午后弱。你想什么帮个忙，或者是想要批一个什么这个流程啊什么的，下午四点钟开口是比较容易的。一般我们到下午四点钟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很想下班了，对吧？望望窗外，哎呀，今天晚上还回家吃饭，或者是做了什么好菜，还有呢，跟朋友是不是有一个好久没见的一个小聚？哎呀，这个点儿出门，哎，你看，这个待会儿会不会路上堵啊？然后就一直心里面痒痒的，在那惦记着待会儿的事儿啊。做顿饭又觉得现在准备太早了，想要收拾屋子啊，扫一眼就直接放弃，说过两天再说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在用这个所谓的这个心软耳根软来去容忍自己的拖延，对吧？你对别人说好话，对自己更会说好说话。所以一句明天再说吧，就把所有的热情和行动力提前就这么的算了。所以但凡要有个事儿什么的话，然后也就什么都能够明明白白的去答应对方。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今儿早上也来去说说看，你在什么时候你的耳根会比较的软呢？嗯，
1: 过好自己的生活，如果你不吃别人家的饭，就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你没有义务去满足别人对你的期待。阳光清晨，蛋黄主持。
2: 以下时间欢迎来到充满活力的阳光清晨，蛋黄和你轻言慢语，并不需要主题，却永远充满乐趣。我是游鸿明，和你一起听。

现在感觉一天当中最舒服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早上，呀，风凉凉的，哎呦，温度也刚刚好，很舒服啊。就是最近的天气呢，就是早晚还比较的凉爽，但是其实到了傍晚还是会有些热啊，尤其是房间里面啊，已经被晒了一整天了，那房间也是热乎乎的啊，好多朋友也是忍不住要把那个窗户开了，或者把空调开了。今天白天的最高温是在30度，明天后天最高温都是在30度。今天是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天气。明天是多云，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啊，这两天风也比较的强烈，就是早晚呢都是温差有个10度左右吧，就到了中午的时候确实还有点热热的，热热乎乎的，热喷喷的，就是那种，哎呀，热的人，你想到了下午4点的时候，如果太阳在一直西晒，然后这么一来的话，就是人真的是有这么一点提不起精神，呵呵，加油啊，就每天一大早都是精神头十足的跑出来上班了啊。但是呢到了下午傍晚的时候，可能确实人稍稍的会有那么一点点蔫儿啊，有点点蔫儿啊。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研究发现，就是人在下午4点钟的时候就特别好说话，所以不是说嘛，你要找人帮忙还是谈合作，还是跟人沟通一件比较棘手的事儿，你就下午4点钟开口，你就会发现世界对你温柔了很多。哎呀，所以这个人做什么事情啊，想要成功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要看时机，哎。虽然说这个世界总是在教我们一日之计在于晨，好像只有早起的人才能够拥有高效的人生，但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告诉你哦，下午4点才是我们普通人逆袭的起跑线，因为早上你属于工作，下午4点以后你可以属于自己，那个耳根子软的瞬间可以用来对自己说我可以，而不是随随便便就妥协的说我算了。

不少的朋友都很关心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龙虾节的这个报名活动怎么一个搞法。因为呢很快就是在6月12到14号，是下个月嘛，下个月我们将会有一趟就是盱眙的龙虾节活动，到时候呢有更多的一些歌手啊，还有包括一些很会唱歌的一些网红啊，都会来到现场啊，就是全场跟着一起唱，一起摇摆，一起吃着龙虾，听着熟悉的歌，全民大合唱，只有在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所以很多的好朋友呢也是打算给自己这样的一个说走就走的一个出游啊。那一大早你正好听到这个讯息，然后呢就等着6月12到14号，也就是六月的第二周，从周五一直到周日啊，六月的第二周，周五到周日啊，6月12到14号将会是盱眙龙虾节的这个狂欢大会。如果要是想要跟我们一起去吃吃龙虾，一起去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你可以提前先拿到手我们的这个电子券啊。怎么拿到手呢？你就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那现在呢在我们的大蓝鲸上也已经帮大家把这个龙虾券已经把它下下来了，你可以直接就是点开我们的这个大蓝鲸，然后呢我们有一位零星朋友已经发了，就是把这个券啊，你把它转把它存下来以后转到自己的微信里面，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妥妥下手，然后拿到这么一张券，然后长按二维码就可以去买你任何你想吃的这个龙虾的这个单品啊，看看究竟是这个 A 区还是 B 区啊，还是 C 区，你可以任意自己去挑选啊，然后和家人一起去品尝最好吃最鲜美的这口盱眙龙虾。你可以来到大蓝鲸上可以看到我们这样的一张大大的龙虾二维码图。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昨天呢我们也是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就是一道福利啊，这道福利呢也是我们的520的一道福利，不少的朋友呢也是一直都在催返场，因为用也都用的差不多了，而且很多的好朋友在用到这支素颜霜的时候都说真的是省事儿啊。为什么呢？保湿提亮隔离遮瑕全部都帮你一步到位了，它里面又富含五重 VC 和烟酰胺，所以提亮效果非常好。就是我们日常啊，很多的好朋友就是给自己再去做这个打底的时候，都因为可能过于麻烦哦，而让自己的脸啊稍稍的有那么一点就是粉感过重。这个粉感过重呢，就会觉得好像妆有点浓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其实就是用一支素颜霜，就可以妥妥的把你这些所有的麻烦啊都能够把它一双化解。那怎么弄呢？就是你直接在脸上，对吧，先抹点水，这个一般来说保湿水是要的，保湿水，然后呢像我的话再来一点这个油，以油养肤，好，抹点油，然后呢这时候呢再擦点这个眼霜或者是面霜啥的，就把它全部都折腾好了之后，这时候呢你就上素颜霜，就是脸颊上一边两坨啊，两坨下巴上一坨，然后在脖上来这么一两坨，就拿那个小泵一挤一挤，就一点点啊，往脸上这么一抹，然后你就把它打开抹开，拿手肚子把它抹开，哇，一抹你自己就觉得惊呆了，就是那个皮肤啊看起来真的水润有光泽，而且真的是那种自然美白啊，非常非常的好看，基本上你就不用再去化其他的妆了，抹点口红啊就足足够了。所以不少的朋友呢也都是喜欢这个帕达诺的这个素颜霜，也就是因为它就是看起来就是真皮啊，真美白哦。所以这款素颜霜现在是2瓶50克，才129，拿到手真的才129都不到，就是打了九折以后116.1啊，非常非常的划算。一个是素颜霜，还有他们家面霜，我觉得也非常好用，还有他们家的雪绒霜、防晒霜，都是这个天的必杀哦，都是这个。

天的必杀必冲，都是两瓶打过折以后才110几块钱，真的是便宜昏过去了，好用又便宜啊，非常非常的实惠。口红我觉得也要拿，口红它是两支啊，两支直接折后价是89块1，也是便宜昏过去了，好用的不得了。口红呢，我一般是先涂一点这个润唇膏啊，先涂一点润唇膏在嘴巴上，然后你再轻轻的点一点那个红梅色的口红在嘴上，哇，真的是超白皮，而且好显白又显年轻啊，那个红梅色尤其推荐啊。如果要是喜欢砖红色的话，可以把它推荐给自己的妈妈，然后让妈妈来用啊。就是如果你砖红色呢，你如果要是薄涂的话，也会非常非常的显年轻。就是你一定要记好了，就是口红一定是先拿那个润唇膏先打个底，然后薄涂，就会看起来就是完全是自然的嘴唇的红啊，非常非常的自然，而且很清新啊。就是一定记得了，就日常出门或者是工作上班，不要把口红就是涂得厚厚实实的，就是把嘴巴抹得满满的，就是那个大红，非常非常的显老。就是一定是记好了，先涂一点润唇膏，然后再轻轻的给自己的嘴巴上一点点这个口红。而我主推的是这支红梅色，砖红的话你更是要薄涂一点，就会显得就是皮肤啊就是非常非常的起白哦，显白。怎么拿到手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打开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有发私信啊，有发私信，私信栏点开以后，然后写上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发送出去，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企业小助手的这个微信了。然后你直接长按二维码，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购买区，就可以进入购买区。

今天一起来去说说看，叫耳根子软啊。耳根子软经常会被人判定是没有主见。哎，你有没有发现啊？不是有一句话吗？说三岁看老啊，人很小的时候性格走向就有了一个大致的雏形。有的呢，从小就是领头的啊，就是意见领袖，别人的眼光对他来说就是兴奋剂啊。有的人从小就是倾向于顺从别人的意见，对他们来说做什么好像。

0: 都可以，那为什么不选择去听别人的想法，让大家都能够开心呢？那显然了，我们就会发现后者更加容易成为耳根子软的人，这时候家庭的影响就会显得格外的重要。所以我们经常说啊，要在家里面要鼓励平等，要能够多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意见，就算他们天生性格弱势，在以后的人际交往当中也要能够守得住自己的底线，成为一个温柔有力量的人。但是如果家里面都有一个强势的父母，也要鼓励孩子顺从听话的那种啊，一味强调要顺从大人的决策，要听话，那很有可能他在未来的日子，这小孩就会养成比较软弱的这种性格啊。就即便是不顾个人的利益，他都愿意去满足别人的要求，所以这耳朵一次又一次的软，就再也硬不起来了。这是这个耳根软的一个灾难。但是呢，我们也常常会说，你也不要说是一门心思总是固执己见，对吧？不是说嘛，听人劝也吃饱饭嘛，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把事情啊，要能够辩证的，要去做独立思考。就有人有的时候你听人劝不是盲从，也不是说没有了主见，你也不要给自己一股劲儿啊，我对吧，我非得要这个按自己的来，那也不行啊。你得带着思考，带着理性去倾听，对吧？叫兼听则明嘛。就是你看古往今来多少成大事的都是叫做从善如流啊。这从善如流是啥意思啊？就是对吧，你说的有道理，你这个意见我觉得思考之后我觉得挺好的，那我就跟着你的走啊。你说像刘邦从一个小小的亭长最终问鼎天下，他就是主打一个听劝。你看在鸿门宴前，张良劝他辞谢项王不可大意，他于是放下身段照做。楚汉争霸，张良建议重用韩信联合应部，他抛开了猜忌就采纳了。正是这份听得进劝，让他从一介亭长逆袭成了开国皇帝。那相反了，这项羽在鸿门宴上范增三次举这个玉示意要杀刘邦，他犹豫不决啊。楚汉相争的时候，范增劝他这赶快活捉刘邦啊，他又听信谗言，反而猜忌了范增，最终这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落得是乌江自刎的结局。所以你看这一正一反，一成一败，不正是印证听得进劝或许能够避万祸，听不进劝或许就是在自毁自己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能够去有独立思考能力，也不是说什么事情咱都耳朵根硬硬的啊，什么都听不进去啊。这也不是说什么时候咱都是耳根软，啥都要去听别人的，就是你要先相信自己相信的，对吧？你不能够总把别人的提醒当成是多管闲事，于是就总是在撞了南墙。所以我说啊，就是人大概说到底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着听劝，还是在于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有不足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通过利用别人的智慧来补足自己的不足。所以呢，今天也是说啦，这个关于耳根硬耳根软的这个问题啊，这还是靠我们更多好朋友啊，就是要自己要学会成长，要能够悟啊，要不断的要能够悟啊，悟出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该去软，对吧？听别人的，什么时候这个该去硬，对吧？我们该要去拒绝，该拒绝的我们要去拒绝，该要独立思考的我们独立思考。但是，哎，你也不能够说是成天都是轴的不行啊，就是一咬牙一跺脚，啥都不听啊，听不进去别人一句话。其实有的时候你听一听，它其实也是帮我们稳住快要跑偏的人生。很多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啊，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社会事件啊，什么某某什么领导啊、单位啊、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企业主啊什么的，他就是已经活在了自己的世界里面了。就是别人平时呢都给他的全部都是一些虚假的一些吹嘘奉承啊，就是他最后他分不清楚了，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这个忠言了，什么是奉承了。你还是要能够学会要用他人的智慧来补上自己的短板，是吧？来，每天呢要擦亮自己的心哦，要让自己这个能够多学习一些新的知识，然后呢让新的知识来补偿你的短板，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可能听不进去别人说的话，但你至少得看看书，你得读读字。 这两天这个新上的主角啊，我不仅是在看电视剧啊，我还买了这个上下集两本书啊，陈岩老师写的这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这个主角，然后你有空的话你也可以看看，在里面真的是也同样能够看得到很多很多的人性啊，还有就是人和人在一起啊，就是在一起相处我们究竟该学一些什么样的智慧啊，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你有空可以看一看。每天早上这个早起或者是晚上再回到家的时候洗脸啊，或者是洗澡，都需要有一支好的洗面奶哦。温和款的呢怕残留彩妆，敏感肌呢换季洗脸呢又是有点刺痛泛红，想要找一款修护又养肤适合自己的洁面，真的好像似乎有点难哦。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真的是大牌哦，海蓝之谜洁面，细腻的泡沫啊，丰富清洁力在线，又不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任何的麻烦。而且呢它因为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官网上的价格真的是有点肉痛啊，125毫升一支海蓝之谜的洗面奶都要卖到870，我们今天帮大家直接就是搞一个520的美妆狂欢购，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到手两支只要380哦，核算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块钱，怎么拿到手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洗面奶三个字，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三个字洗面奶，就可以赶快下手吧。
1: 觉得眼睛模糊看不清，眼睛干涩很正常了，每天舍得给脸涂几百块钱的精华抗衰，眼睛可是用一辈子的镜头，损耗会更快。你有想起来给眼睛做做保养吗？营养屋叶黄素酯520活动抓紧时间入手，520官网只能买3瓶，我们直接6瓶，划到每瓶只要86.6元。活动进入最后倒计时阶段，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刘先生说早上还没起床就刷手机，到晚上临睡才能把手机放下，难怪眼睛看东西是越来越差了。那叶黄素要赶紧吃起来，叶黄素能够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时受到氧化伤害，更好的帮助滤掉蓝光，降低色差。其实眼底的黄斑部的叶黄素啊，就像是打印机的墨一样，缺乏的时候会引起打印的图片不清晰，也就是说眼睛看不清楚了。黄斑部病变是造成老年人失明的主要原因，所以大家赶紧吃起来吧。目前广播热卖的越橘叶黄素酯胶囊来自于营养屋，好评高是因为含量足且全面，我们的叶黄素的含量达到了1070毫克，更有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和牛磺酸的加持，这是5合1的配方，给眼睛自然的营养。现在520的活动价520元就可以带走整整6瓶的正装，另外还可以奖励您一朵小红花啊，是新疆去皮去核的大红枣2大袋。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